0: 起，真是该死的。下官告退，下官告退。古道，走。
1: 是。
2: 送客。
1: 是
3: 是。
2: 就这么点出息，你真认得那些官？我怎么会认得？只不过是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万一石宝去查证怎么办？哼，谅他也没那个胆子。如果被他揭穿了，会影响我们的任务。那总要去花些时间。等你师父来了，交给他不就得了？毒郎中不只是会下毒，而是心毒。他能想出最毒的点子来，何必劳我们操心呢？眼下还能再撑一段日子，倒是能公孙策，最好不要给我们多添麻烦。

0: 九老爷，银杏。九老爷，你昨晚去哪儿了？铁蛋说你很晚才回来，然后回家关着门不见人，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呢。真对不起，我只是出去散散心。银杏，如果我一直不能恢复记忆，你在担心这个？ 也不是担心，其实我还很满意眼前的生活，甚至有些不希望恢复记忆，生怕原来的我远远比不上现在的九老爷。嗯，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能不能恢复记忆，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九老爷，
0: 何不顺其自然呢？我当然没得选择。
1: 我只是怕你们不会一直欢迎我留在回春堂。不会的，不会的，您永远都是银杏心目中的九老爷。哦，
0: 对了，石宝昨天晚上……
1: 哦，没事儿，小姐两三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2: 依我看，他以后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
3: 大人，那吴掌柜的，
2: 别提他，千万别提他，一提他我就出一身冷汗呐。
3: 大人，好险呐，差一点儿这头上的乌纱帽都保不住了。
2: 大人认为那吴掌柜说的都是真的？
3: 那还能有假？要不然，一个小寡妇她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官老爷的名讳？
2: 要不要属下去查一下？你敢？
4: 大人，
2: 你是去问知州汪大人，还是去问楚大人？郭涛，亏你还在衙门干了这么久，有些事儿只能听不能问，你明白吗？
4: 是，属下明白。哎，
2: 从今天开始，回春堂每个月的规费不准收，县城里的地痞混混不准去。 谁要是敢找回春堂的麻烦，本县绝不饶他。郭涛，
3: 属下在。
2: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盯着，我们不能冒一点风险。如果这件事出了一点纰漏，我就拿你开刀。是。
1: 向大人禀报过了。嗯，禀报过了。展大哥，你怀疑这里和公孙先生的失踪有关？
5: 刚开始是怀疑，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1: 真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公孙先生，
1: 嗯，
5: 就住在南皮县的城里。
1: 真的？哎呦，太好了！那你带我去见他吧。
5: 白狐，你必须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啊？公孙先生受伤了，还是？

0: 公孙先生已经失去了记忆，他不但不认得你，连他自己是谁也不知道。
1: 什么？
0: 醒了，开个方子。 你放心，没什么问题，再过两天病就好了啊！放心吧。

0: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啊！
1: 事实就是如此。至于原因，就没人知道了。既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为什么还让他走？为什么还让他回什么回春堂？展大哥，你都不会担心公孙先生会出事吗？你不要急。公孙先生现在非常困惑无助，在他还没有恢复记忆之前。
0: 他不能接受，他就是公孙先生这个事实。我们必须要给他时间。
1: 如果我们强迫他跟我们走呢？那么，他也许就永远无法恢复记忆。难道这就是你想要见到的结果吗？公孙先生眼前并没有危险，否则他不可能在回春堂待了那么久还平安无事。
0: 回春堂是他失去记忆之后第一个出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查出他失忆的原因，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出办法帮他恢复记忆。那我们只能在这里陪他等下去吗？
1: 不是我们，是你。
0: 我？你要去哪儿？
1: 公孙先生被朝廷通缉。
0: 我们不能不防官府发现他。包大人派我们出来找他，我必须要把情形告诉他，让他做出决定。看来我只有自己回去一趟了。可是我留下来他，公孙先生能认得我吗？不能。不过我跟他提起过你。 他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也知道我们是自己人。爱护，我只需要你暗中保护他。等我回来。 好，我留下来，公孙先生的安全交给我。 你必须要特别小心，我们并不知道公孙先生的失忆是否人为因素，更不知道害他的人是否还在城里，所以。 你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否则会害了公孙先生。 嗯，我明白。
1: 你就住在我这间，我尽快回来。

0: 我相信你，你一定会好的，你一定能够恢复记忆的。
1: 掌柜的，我的房间就留给我朋友住了，如果不够的话，我回来再补。
2: 啊，够了，谢谢啊。嗯。哎。

0: 你别蹲在旁边看，当心被木柴打到。真搞不懂，你怎么跟丁大爷一样？我劈木柴有什么好看的？是不是你也闲着无聊啊？
1: 铁蛋，你觉得九老爷是什么样的人？
0: 好人呢。
1: 那他遇到危险，你会不会救他？
0: 当然会救。银杏姑娘，九老爷遇到什么危险了？
1: 我只是打个比方，九老爷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0: 嗨，我就说嘛，像他那样的好人是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如果有人要害他，那么那个人一定是很没良心。
2: 银杏姑娘，掌柜的有请。
3: 好。
0: 哎，银杏，九老爷真的没什么危险吧？
1: 当然没有。师傅，师傅，您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啊。
1: 展昭在县城里。
4: 不，他已经离开了。
1: 啊？
5: 你师傅亲眼看见他离开县城的？
1: 他怎么又突然离开了呢？
4: 不知道。
5: 或许他待了几天没看到公孙策，而决定放弃。也或许别的地方误传了发现公孙策的消息。无论如何，眼前的危机算是解除了。
1: 如果他又回来了呢？
4: 我也请人留意展昭的动向，在没有确认之前，我会暂时留下来，必要的时候由我来对付他。
5: 是我大师兄让你来对付展昭的？
4: 我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功，可是我有药。
1: 师傅是说软金散？
4: 没错，这就是软金散。有了这个，什么高手都挡不住。
5: 展昭会毫无防备地让你下药？
4: 这软金散无色无味，防不胜防，一旦被下了药，武功全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哼，展昭

0: 王朝，
1: 在。
0: 刑部对公孙先生发出海捕公文，有多久了？
1: 回大人，已经15天了。
0: 哦，这么快呀、啊？
2: 大人，启禀大人，八王爷来访。
3: 包大人，不怪本王又来打扰吧？
0: 包拯不敢。王爷有何见教？
3: 本王是替你担心公孙策的事啊。
0: 王爷，包拯深信公孙先生并未犯案，真相也终将大白。王爷实在不必为包拯担心。
3: 本王知道你一向办事都极有把握，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公孙先生的为人虽然可信，但是包大人又怎知他没有其他的苦衷呢？万一他在情非得已之下当真盗走了兵记名册。
0: 王爷，请恕包拯不能苟同。公孙先生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不会置包拯于险境，王爷所谓的情非得已只怕不会存在。
3: 你，包大人应该明白本王的真正用意。
0: 包拯明白，王爷是担心倘若公孙先生一直不曾出现，兵机名册无法追回，包拯势必因此而获罪。
3: 包大人难道就不担心？
0: 其恕包拯直言，包拯纵然担心又有何用？

0: 朝廷律法或许未必尽如人意，然而毕竟是法，倘若包拯因为守法而失去性命，王爷，包拯无怨无悔。
1: 包大人，你这是何苦呢？
0: 我自认忠君忠国，忠于朝廷社稷，黎民百姓，倘若因此还要遭罪，包拯无话可说。

0: 这个包拯啊，实在让人太费心了。赵襄啊，母后，如果一直找不到公孙策，那么包拯会被朝廷判什么罪呀？
1: 这朝廷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
0: 王爷，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虽然我一直不关心朝廷的事。 可是对此事表示关心，我也没有什么错呀。你不是一直说包拯是我们大宋少不了的擎天支柱，这件事又让你这么烦心，我就是为了你，也应该问一问呐。好，你一定要问，我就让你知道，包拯签下了切结书，替公孙先生担保。
2: 一旦公孙先生若是没有出现，他就算是共犯了，盗窃军机，论罪当诛。他犯的是死罪。
0: 啊，这么严重啊？难道就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了吗？
2: 母后，朝廷的律法就是如此，谁又胆敢违法通融？假如公孙策就此在人间消失。
1: 那谁也无法替包大人脱罪。那可不行。要不，我进宫求皇上开恩。哎，万万不可！此事朝廷人人皆知，皇上若是对他开恩不罪，势必让国法威信荡然无存。包拯一下重法守纪，对守法护法不遗余力，他绝不会同意。
0: 皇上对他开恩特赦，事关生死存亡，难道他还会这么倔强？坏就坏
2: 在，他要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是牺牲了性命，他也无怨无悔呀。
0: 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救他吗？
2: 母后，包大人吉人天下。
1: 况且对公孙先生的清白深信不疑，儿臣相信，终有真相大白之日，不会让包大人蒙受如此大祸。哎，那还要看，是不是能把公孙先生缉捕到案，问明真相，而且还必须要在期限之内才行啊。
3: 原来是刘总管，在下失敬了。好说。刘总管在我爹生前经营的药材生意里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虽然早已自立门户，却还是顾念旧情来看我。两位都是自己人，所以才给你们引荐的。九老爷能够到回春堂来帮助小姐，我再次谢过了。
4: 不敢。
3: 九叔，不耽误您休息了，回房去吧。好，在下失陪了，请。他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银星，
5: 师父，
3: 你对他下药之后，向他施展催眠之术，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
5: 我按照师父的吩咐。

0: 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
1: 嗯，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学艺。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肯定不行。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0: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8: 那
2: 怎么样？
8: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8: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师傅太大气了，
8: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9: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

0: 赛博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万城葡聚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你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0: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一百九。

0: 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二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

0: 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赏。
1: 啊，原来是这样。
2: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3: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光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 就是啊，
4: 就是啊，
1: 是啊。
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2: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不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1: 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6: 呼延赞。
5: 哎，
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5: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6: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7: 干什么？
5: 八贤王啊，
6: 圣上。
5: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6: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

你会给臣面子，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八贤王。
3: 护眼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

0: 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1: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2: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1: 哦，
2: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
1: 敷衍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风不温不火，敷衍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晨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和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他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他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

0: 呼延老将军到。
1: 好，快请快请。
0: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2: 呼延赞，拜见圣上。
1: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2: 谢圣上。
1: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3: 拜见呼延老将军。
2: 好好。
3: 嗯，
2: 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0: 多谢惦记。啊，
1: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2: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0: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1: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4: 圣上圣明。
1: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0: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1: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2: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1: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4: 吾皇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
4: 岁。
1: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6: 遵命。
7: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1: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连公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7: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1: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6: 是，圣上。
8: 桂英啊。
9: 哎。
8: 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
9: 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
8: 正是。
9: 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
8: 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不必吃惊。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你爹看呢，眼下形势严峻，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倒不如就坡下驴，交了帅印，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10: 爹，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咱桂英也不差呀。再说桂英她精力充沛，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
8: 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眼下呢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再者，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
10: 爹，
8: 再说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可是并未出战，说他胜了萧天佐，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桂英啊。
9: 在。
8: 我呢叫你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你切不可太过认真。
9: 我知道了。
8: 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挂帅，而挂帅呢就是为了击退辽军。桂英，这还用我说吗？

0: 这可是太君旨意。那倒不是，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
1: 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哎，我说桂英啊，你应该审时度势，不错。

0: 击退辽军，告辞了。
1: 哎，
2: 老太君，
3: 呼延老将军，
4: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0: 见过呼延老将军。
4: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3: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0: 奶奶请。
2: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4: 正是。
2: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了。
3: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2: 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4: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2: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3: 是，
4: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2: 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嗯，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燕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嗯，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7: 啊，
6: 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了。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6: 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给我

0: 说呀？
1: 嗯，好啊。嗯，
0: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嗯，
2: 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0: 真的？
2: 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3: 儿遵命。
0: 谢五伯。五伯。好，
3: 桂英，
0: 哎，
3: 咱们俩试试，
2: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嗨，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3: 嗯，哦，你啊，
2: 好，老太君，坐。
4: 呼延老将军，
2: 坐。
4: 哎，
2: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5: 呼延老将军，
2: 嗯，
5: 何时想比试比试？
2: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4: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6: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7: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6: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

0: 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5: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

0: 哪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2: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2: 好看吗？
4: 漂亮。
2: 后边呢？
4: 哎，真好。哎，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百呢。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2: 好看吗？
4: 漂亮。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百呢。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吴伯，好，哎，
1: 咱们俩试试，
2: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哎，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
3: 哦，娘，

0: 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0: 坐。
1: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它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2: 呼延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0: 老太君，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1: 呼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2: 呼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玩一把。
0: 玩一把？
2: 嗯，
0: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2: 嗯，
0: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1: 我不怕您欺负我。
2: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3: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2: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0: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2: 嗯，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1: 请赐教。
0: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1: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1: 呼延老将军，请。
0: 好，比就比。
2: 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1: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0: 老夫一支鞭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1: 穆桂英讨教了。

0: 老将军，果然老了。
1: 龟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0: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
0: 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2: 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
1: 呼延老将军承让了。
0: 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3: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0: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3: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你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嗯，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嗯，
4: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0: 老夫选正。
4: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哎，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0: 好吧，
4: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0: 好。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5: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4: 胡延赞，穆桂英听令。
5: 在，
4: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5: 是，
4: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0: 是
5: 是，
0: 请
6: 请。
0: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3: 好。
4: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5: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

0: 听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1: 我孙媳甚是聪明啊。
2: 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
3: 用不知道。
2: 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
3: 锣鼓阵？
2: 对，你想想咱木克寨的女兵啊，一个一个的排成一溜两溜，看了吗？
3: 看了。
2: 有彩云，有巧巧，
3: 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
2: 对，你再听那动静，吓人呐！啊，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啪，咚啪，咚不隆啪，咚啪，咚的大咚，咚的大咚，这个这个大，这个大，这个大。咚咚哒隆咚啪哒隆咚啪咚啪咚哒隆咚咚咚哒隆咚啪，
3: 好，
2: 就赢了，
3: 赢了。
2: 你说这呼延赞也是，他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
3: 阵，
2: 他一定是牛马阵。
3: 牛马？
2: 第二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三阵，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你说就这点活，你姐小时候她都干过，
3: 对对对对，
2: 那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赢了。
3: 好，
2: 笑一个。快，等会儿我受嗓子呢。笑。给你姐拍拍手。舒服爽。
4: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哎，我看啊，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1: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4: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1: 哼，
4: 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1: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4: 哼哼哼。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1: 是。
2: 是。
1: 呼延老将军请。
3: 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胡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敷衍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
1: 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2: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3: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计时结。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人。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结束。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小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嗯，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上？

0: 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
1: 啊！计时结束，比战结束。
0: 请，请，
2: 请。
0: 二位辛苦了，
3: 老太君。
0: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4: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
0: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3: 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4: 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
5: 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0: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啊。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2: 哦，谢胡延老将军。
3: 穆桂英接旨。
4: 臣接旨。
3: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亲。

0: 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

0: 及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承诺

0: 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莫

0: 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6: 奥福康。

0: 某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7: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1: 桂英接旨。

0: 干爹，你这是咋了？哼，
1: 今天才叫有喜了。
0: 啥喜？
1: 你猜。
0: 我猜不出来。
1: 告诉你，小飞哥又捎信儿来了。
0: 又打擂了？这
1: 什么擂呀？比打擂威风。
0: 咋回事？
1: 咋回事？今天你姐要出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啊？
1: 你想想，风萧萧，旗猎猎，茫茫草原之上，崇山峻岭之间，哎呀，红袍铁甲，战马旌旗，了得吗？了不得呀！木瓜，哎，大喜事儿啊！
0: 喜事儿，
1: 大喜事儿，你姐啊，挂帅了！
0: 我姐，
1: 对，
0: 挂帅了！哎呀，
1: 你想想，两军阵前，在你姐的后面有一面大旗，迎着狂风，呼啦啦，写着斗大的一个字，你猜？啥字？
0: 木。
1: 你有长进。
0: 哎呀，我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木瓜，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元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这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8: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9: 在
10: 在。
8: 小姐。
10: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8: 穆元帅。
10: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1: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1: 是。
12: 韩监军，
13: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攀冲效力？
12: 穆桂英寡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14: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12: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14: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12: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14: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0: 当然，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
1: 末将明白。
0: 嗯，告辞。
2: 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
3: 嗯，
2: 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
3: 嗯。
2: 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4: 末将遵命。
2: 秦乃将军，
5: 末将在。
2: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5: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秦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2: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5: 末将听命。
6: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7: 没事，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6: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7: 你认定他是内奸？
6: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
8: 小黑脸，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
9: 我没种，谁种出了？快走走吧！
6: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后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了。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白霄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保重。
1: 押运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建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1: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建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3: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1: 好，我一定禀报王建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4: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3: 杨将军在吗？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3: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啊，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3: 王建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建军那里一叙。
2: 好。
4: 哎，这
3: 请。
2: 请。
4: 是这么晚了，什么事儿？
5: 是
4: 少将军。
5: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4: 这，
3: 嗯，
6: 请。杨将军，
2: 王将军，
6: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请，来，请
6: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6: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2: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3: 干。
6: 嗯。
0: 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6: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监军请讲。
6: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
7: 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
6: 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

0: 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不，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1: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1: 你走。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
3: 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
0: 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粮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3: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
0: 时势造英雄啊，清夜闷心，皓月为证。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
3: 监军有话不妨直说。
0: 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
3: 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不是没有戒备之心。
0: 哦，
3: 哼，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1: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3: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我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
1: 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2: 慢，
1: 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 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

0: 意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
1: 好，来，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0: 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
1: 干！倘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1: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
0: 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也就垮了。
1: 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
3: 香，真香，
4: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5: 早晚都喝，
6: 怎么喝呀？
5: 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6: 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繁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 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
7: 1块钱，
8: 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这个呀，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
9: 说实话，真的不错。
10: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自己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

0: 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4: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排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

0: 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

0: 样，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

0: 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3: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
2: 我觉得也是。
3: 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2: 走
1: 走
2: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3: 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蜂窝。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旋风回来了，回来了，旋风回来了。

风暴。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

安中吧。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你个大骗子，你个大骗子，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

说话，爸爸。

醒醒，你醒醒啊！你倒是醒醒，醒！

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孙儿啊！

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 关寒了，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宝，
1: 奶奶，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你保证，过不了几日，你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1: 见到宗宝。啊。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

0: 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1: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1: 遵命。
0: 亲娘八妹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3: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3: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4: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5: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
5: 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6: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5: 末将遵命。走。嗯。
7: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8: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9: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0: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9: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4: 遵命。
1: 遵命。
9: 齐乃将军。
1: 末将在。
9: 你率兵把王青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4: 撤。
1: 撤。
9: 王青楼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10: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4: 是啊，
9: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10: 末将明白了。
9: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10: 元帅，我们应战吧。
9: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4: 跟我来。
11: 是。
9: 只要不让宋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10: 元帅，我去了。
4: 元帅。
9: 哈比士，
4: 穆将在。
9: 去吧。
4: 是，遵命。
12: 在。

0: 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1: 哼，干得好，吴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2: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3: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
4: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2: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4: 元帅有如此把握？
2: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4: 这不是，这
2: 就请爹爹执行吧。
4: 末将遵命。
5: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6: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得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5: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6: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5: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6: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1: 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7: 来来来，
2: 将领听令。
8: 是
2: 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1: 遵命。
0: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2: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2: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0: 皇上不拆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2: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4: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2: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9: 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10: 就是啊，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11: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12: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13: 对
14: 啊，粮食什么时候到
2: 啊？乡亲们，本帅。

0: 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1: 啊，这样马上就到啊？
2: 真是，哎呀，等了那么久了。
3: 对呀，我的裤子在那呀，这时间都没了。哦，
1: 来了来了，
2: 我看那边。
1: 这。
4: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5: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羊的，上次你给我谷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该吃饭了，谢谢了，饭吃了，来来来来来，
2: 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让你让，
0: 谢谢，给我一份，哎，好了，不用了，这边，哎，给，谢谢，拿着啊，哎呀，
1: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哦，
1: 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0: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4: 也知足了。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5: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了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4: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也是，弟兄们，下马！
6: 辛苦了，
7: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

0: 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

0: 伴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

0: 地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官方账号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22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官方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视频点出，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也是两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探索正确相处之道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给中美关系确立了新定位，那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不是你。

0: 是我赢的零和博弈，不是相互制裁的对抗循环，而是构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1: 视频中

0: 色之约。还有更多两国年轻人通过网络直播赛博对仗，看到了真实的彼此。
1: 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和美国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国无意撇开美国另起炉灶，美国也不可能跟中国脱钩断链。中国和美国各美其美，求同存异，是彼此的机遇和福音，而不是威胁和挑战。宽广太平洋不是障碍阻隔，而是巨大合作空间。
0: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也就视频建设性战略稳定作出解读。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杨邦浩。邦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我现在是在国台办发布会的现场。中秋佳节临近，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发言人朱凤莲用闽南话和客家话为两岸同胞送上中秋祝福，并介绍了各地同胞共度佳节的活动。
5: 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能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太感人呢，无论是和家族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点还是咸一点，大家都可以充送一轮眼，充品一杯茶。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到大陆来参与丰富多彩的中秋联谊活动。23日，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举办，150余名各界台胞台商代表以及海外侨胞代表参加晚会，挖掘侨批、台批、闽南文化等两岸共同记忆，推出侨批、台批情景演绎、歌仔戏、闽南原创歌曲、林语堂音乐剧等特色节目，生动演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荣发展的动人故事。
4: 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对此，现场有记者提问道，在这个假期，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航点是否有新的安排和计划？对此，发言人也做出了回应。
5: 目前呢，因为受到民进党的阻挠和干扰，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的客运航班，这同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呢，有很大的差距，严重的影响了两岸同胞的往来。两岸民众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呼声是非常强烈的。那据了解呢，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
4: 赖清德近日叫嚣，所谓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重申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5%，以实力捍卫和平。对此，发言人指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4: 现场有记者提到，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

0: 属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也做出了回应。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以上就是我在发布会现场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2: 好的，谢谢邦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参加岛内一场文化会议时，将抖音、小红书扣上所谓外来文化入侵的帽子，呼吁民众共同抵制。这番言论随即引来岛内网友大量批评嘲讽，有网友直接回怼：“谁理你？有本事自己做一个。”
3: 据报道，卓荣泰在会议发言中一边把台文化部门预算遭煽动的问题贴上所谓文化杀手的标签，一边将抖音、小红书扣上所谓外来文化入侵的帽子，宣称影视产业文化用语以及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一再所谓入侵台湾，尤其对青少年造成影响，还叫嚣要大家一起反对。对于卓荣泰这番说辞，岛内舆论并不买账，大量网友在相关新闻评论区留言嘲讽：“文化我笑了，谁理你？有本事自己做一个社交平台。小红书、抖音是所谓文化侵略，这脑袋是有病吗？自卑心态，住井里就没事了。”对于卓荣泰声称的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侵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驳斥。
1: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此前担任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遭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22号表示，赖清德当局一再宣传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显然是自欺欺人，愚弄民众。
3: 陈以信强调，赖清德当局对美工作不及格，就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史上最好欺瞒台湾民众。赖当局应正视美国对台政策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政治现实，展开全面检讨。连对美关系都问题频传，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竟还幻想所谓台美共管大陆，这场梦真的该醒了。据台湾媒体报道，林佳龙日前在广播节目中口出狂言称，所谓台美沟通良好，台湾利益就是美国利益，还妄称要与美国共管大陆。陈以信批评林佳龙的说法不仅天真，更是一厢情愿。赖当局连自己在华盛顿的政策影响力都面临挑战，何敢奢言其他？陈以信表示，相关报道指出，特朗普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其推动对华政策目标的障碍，再次凸显美国利益从来不等于台湾利益，但林佳龙却天真地把两者画上等号，把台湾的政治形势建立在错误假设上。针对林佳龙此番抛出的所谓台美共管大陆疯狂言论，有分析指出，这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刷存在感而搞出的政治大内宣，通过炒作所谓外事突破哄骗岛内民众，营造出突破一中原则、外部势力会真心保台的虚假幻象。然而，这类小动作完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没有任何国家会为所谓抗中保台向台湾做出实质性安全承诺。
2: 美方要求台官员少访华盛顿智库，看似只是一个行程提醒，实则是一记清醒的耳光，戳穿了民进党多年苦心经营的所谓华府人脉神话。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把大把台湾民众的纳税钱投入华盛顿智库圈，赞助项目、安排演讲、举办闭门座谈、雇佣游说力量，

0: 把跑智库见学者包装成所谓台美高层互动，拿回岛内大肆宣传，渲染所谓美方力挺的假象，以此巩固政治资本炒作以美谋独的底气。这套花钱买来的舆论光环，就是绿营口中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好的重要素材。如今美方明确要求台官员减少造访这些智库，说明在美国的战略棋盘里，台湾从来只是筹码，不是伙伴。当美方有自身利益布局的需要时，就不愿被民进党当局那些频繁造势、容易刺激局势的公关活动拖后腿，打乱自己的节奏。简单的说，美国要的是可控的台湾牌，不是被台独势力反牵着鼻子走。这再次证明，所谓华府有台圈子是经费堆出来的，是场合性的。一旦美方战略风向微调，这种人脉泡沫立刻就被戳破。讽刺的是，民进党过去拿这些智库会面当政绩大肆炫耀，现在面对限制，又只能含糊其辞、淡化处理，不敢直面民众追问。一边是岛内越来越多人看清军售不可靠，渴望两岸交流；另一边是美方在实操层面划出边界，收紧台面互动。两相对照，民进党当局把前途压注在以外谋独上，不过是一戳就破的幻想，终究没有出路。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军22号在台南公开独自防空导弹模拟训练系统，这是相关系统首次向媒体公开。台军方称，模拟器采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可模拟直升机、战机和无人机等低空目标，训练人员进行目标搜索、跟踪、锁定和射击操作。
1: 台湾防务部门22号举行海马斯及新型短程防空武器展示活动，邀请媒体参观。活动现场除展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台军还首次向媒体公开便携式独自防空导弹以及双联装独自防空导弹系统的模拟训练设备。报道称，便携式独自防空导弹模拟训练系统采用虚拟现实技术，整套模拟器重量约16公斤，包括一枚与实弹重量相同的模拟弹。
2: 其实它可以针对这个各种天候、地形，当然还有我们接上目标哦，这些参数来做一个设定。因此，在模拟器系统里面，其实我们又把相关无人机的参数是建在这个系统里面的。
1: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第四作战区22号在屏东九鹏地区实施所谓雷霆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炮兵部队出动 MK-15、MK-30 和 MK-45 多管火箭炮系统，共发射200多枚各式火箭弹。此次雷霆操演是在屏东九鹏地区近期一系列实弹射击活动之后举行。9月16号至18号，台湾军方还曾在此举行所谓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演练包括天宫三型防空导弹、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攻击型无人机等装备。对于民进党当局持续推动军事演训，强化所谓防卫能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9月22号，福建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福州举行。
10: 福建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活动。本届开放日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旨在展示

0: 十四五时期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统计现代化改革的丰硕成果，大力宣传四农谱全面摸清三农家底，聚力服务三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全省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四农谱顺利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1: 3 2 1，请交换。
0: 活动现场通过视频连线等方式，让民众针对农业普查中的常见问题与一线普查员面对面交流。其中，在闽种茶多年的台商曾冠颖现场同专家围绕农业普查、台农在闽发展、相见相创等话题分享实践和观察，共话闽台融合的发展态势与广阔前景。
2: 原来他是为了要让这个政策更好的制定、更好的落地，所以说还要去做这个农业普查。我觉得这对我们在这里发展的台商的话是非常的好的，就是我们的需求可能在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统计上去以后，大家就都能够有所了解，然后就可以为我们台胞制定更量身定制的这种政策。
0: 活动还穿插同声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快板《摸清农家底》、述说八闽田、情景小品《山海百味入家常》、合唱《数字里的山海》等文艺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八闽乡村新貌和统计人扎根乡野、服务民生的初心。
3: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魏德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魏德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悉，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称，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协议所涉及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当地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应该解除所有针对俄罗斯公民的制裁。
3: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

0: 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0: 毕竟，
2: 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0: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2: 大王让驸马一事，
0: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1: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

0: 后疼他，只是……
1: 只是什么？
0: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1: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0: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1: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1: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0: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1: 这
0: 不是没有可能。
1: 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2: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1: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0: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1: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0: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1: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0: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0: 谢王后。
3: 公主请用茶。
4: 不喝，拿走。
3: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5: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3: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4: 住嘴，接下去吧。
3: 是。
5: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4: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5: 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4: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5: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4: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5: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4: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5: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4: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5: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4: 可是
5: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0: 你真的这么想？
1: 我真的这么想。
0: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
1: 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0: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1: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4: 没事啊，好久没见。
2: 张维。
4: 张维。
2: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 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这什么？
2: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4: 不，这不行，小林，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2: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我，你说啊，说啊！我当然是听你的。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
4: 京畿重地是卫豹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卫豹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真的？嗯。<笑>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笑><笑>对了。
2: 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嗯，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没有，没有。
4: 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2: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哎，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4: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嗯，
2: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唉，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 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嗯。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

0: 买一些米呀、啊，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
0: 嗯。
1: 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1: 嗯。
0: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0: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
3: 大王是摔断了肋骨，
2: 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4: 王后，您坚强一点，
1: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2: 臣遵旨。
1: 你醒醒，醒醒啊！
5: 父王，大王，醒了，醒了，
1: 醒了！
0: 父王，
1: 大王醒了，醒了！
5: 大王，大王，
6: 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
1: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6: 我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5: 大王，你要保重啊。
3: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
0: 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6: 可是我。
5: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了，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1: 没事的，没事的。
6: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1: 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啊。
6: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平身，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1: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2: 对，是啊，
3: 是是是是，
4: 有道理，
5: 对对对对，嗯，
6: 是是是是。
1: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7: 嗯，
8: 很有道理啊，
9: 真有道理，
10: 有道理啊，
11: 是
12: 是是，有道理，
13: 对，
14: 是啊是啊，
15: 好，
16: 确实
17: 是
18: 啊。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19: 是是是，
13: 有道理，
12: 善战的不敢来犯的。
18: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20: 公主说的话，
18: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21: 人不能够
18: 了。
0: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18: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1: 凌霄，启奏王后。
0: 说。
1: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22: 是啊，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1: 王后，之前

0: 我们在大王临终的时候，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1: 行了。

0: 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1: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0: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贫贵于不义呀。
1: 公主别这样。
2: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3: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4: 大王之位
3: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3: 王后，如果
4: 大王之位
3: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4: 一定会更加富强。
3: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4: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3: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1: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
3: 公主，
4: 如果大王有用兵，
3: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4: 大王
3: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1: 你，
2: 待战。

0: 本后觉得林萧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林萧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英明。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3天之后，新王加冕。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露说的有道理。
3: 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3: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1: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1: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3: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1: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3: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3: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2: 灵儿，
3: 来来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2: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3: 来，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

0: 面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品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3: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3: 但是，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3: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3: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

0: 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1: 哇，好香啊，
2: 闻到香味了都。
3: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4: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3: 小馋包。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7: 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6: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

0: 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4: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3分钟就做好了，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安全好收纳。
7: 哇，好香啊！
8: 闻到香味了都。
9: 玉米炖排骨，
10: 虾仁蒸蛋，
8: 玉米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

0: 小馋包。
1: 吃吧，快吃吧。
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嗯，非常不错啊。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6: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8: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7: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7天试用，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7: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8: 好，马上给你发货。
6: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9: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6: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

0: 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5: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成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6: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7: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6: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付出。你真好。
8: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9: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0: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3: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

0: 你还怪我，骂我。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1: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1: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1: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戴震的性命。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林亲王，
1: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让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0: 是。 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1: 好了，是妹妹说了，我得提一句。
0: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1: 丽娜，丽娜。 丽娜，丽娜，丽娜，
0: 丽娜。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跟王后说，本来要杀了你们，结果凌霄，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
1: 大人，不要说了，丽娜已经身中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0: 不，凌霄。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丽娜，
1: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
0: 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1: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
0: 平贵，
1: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
0: 必须这样说，丹禅，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帮我，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
1: 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对不起，
0: 是我错了。
2: 是我错了，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我好傻。
0: 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
1: 丽娜。
0: 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
1: 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我凌霄说话。
0: 说到做到，凌霄，我对不起你，都怪我，都怪我。

0: 想到左妈的心那么仁慈。林萧，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1: 米娜，
0: 你原谅我。
1: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0: 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林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别忘了告诉儿子，他娘不是坏女人。
1: 林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为林萧有个好妻子，他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他失望了。
0: 林萧，我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林萧，
1: 绿娜。

0: 大王王后，
1: 起来！
0: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0: 谢王后。
1: 林亲王，
3: 臣在。
1: 本王想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1: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1: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1: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1: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1: 我也看过我们的

0: 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2: 大王圣明。
3: 好不好玩？
4: 好玩吗？
3: 你们慢慢玩吧，啊！哎！
4: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是不是啊？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2: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2: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2: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2: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2: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喂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
1: 乖。
2: 我怕哥哥欺负我。
3: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0: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方小时候都

0: 就疼哥哥。
1: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2: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0: 我不要。
1: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2: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2: 表哥。
0: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0: 舅舅最偏心了，就教哥哥不教我。
4: 哎，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2: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去玩吧。
0: 走。
5: 见过大王王后
1: 啊，你来了。
5: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那就现在走吧。
2: 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1: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2: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2: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1: 那你去吧。
2: 朱露。
6: 是。
1: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1: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5: 大王，
4: 这18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的。
5: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1: 好。
7: 18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8: 快点，快点！
9: 大哥，
8: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9: 人又出城了，过去要
8: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10: 啊，老大，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1.5个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8: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9: 有钱的了，
8: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10: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8: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11: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8: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的。
10: 是吗？
8: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10: 哎，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8: 急急的，
10: 我们要赶路了啊！哎，
12: 这位大爷，
8: 去啊！走开！
12: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8: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9: 不，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11: 这西凉王姓薛，
9: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10: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12: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10: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9: 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8: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10: 对，叫什么贵。
12: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
10: 什么薛平贵啊？
8: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11: 西凉的大王，
8: 就是咱们中原人。

0: 所以才打开边界跟他们通商的，知道吧？
1: 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0: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2: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0: 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2: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

0: 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0: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0: 不，
1: 没
0: 关系，没
1: 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0: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2: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3: 两位大爷，
0: 谢谢大爷，
1: 快去快去，
3: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2: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儿，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哎，
1: 弟媳妇儿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

0: 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

0: 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6: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0: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

0: 现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2: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0: 对，没关系，
1: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0: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4: 两位大爷，
0: 谢谢大爷，
1: 快去快去，
4: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
1: 快点，
3: 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二嫂。哎，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
1: 嗯。
0: 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4: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5: 好像叫什么贵。
4: 哎，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6: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0: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0: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

0: 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啊！
0: 谢谢大哥。
2: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净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呀？啊？
3: 哦，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4: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3: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2: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2: 那怎么办呢？
3: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
2: 二嫂，你干什么？
3: 这不就有纸了吗？
1: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雪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滚出相府！
2: 这就是墨，这就是碑。

咬破指头写血书，点点鲜血或泪珠。18年来未回首，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寒窑，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夫

欢，奔跑离去，苦短长，往湖泊上，泪成寒。石担干柴，泥巴斗，怎过寒窑春雨冬？衣前湿糠，马齿稀。

0: 二嫂，弟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1: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2: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0: 二嫂，
2: 大哥，小七，宝钏在这里求你。 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1: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 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0: 小静，我们走。
2: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知道吗？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
1: 啊，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走吧。快点儿！
1: 哎，这边好，这边好，
2: 好好，来开始了。
1: 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

0: 几丈，断情情寒窑拜花堂。
1: 唐君也要赴一去，当春苦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0: 谢谢
1: 走喽！嘿嘿，哎。

过来看看。

0: 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1: 哦，哇，
0: 哎呀，好啦走啦，好了别看了啊，你当

0: 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哎。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你看啦，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啊，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看看，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2: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3: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啊！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4: 叫叫叫叫叫

0: 大哥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贵哥，大哥大哥，是贵哥，是贵哥。
1: 停！

0: 是贵哥，
1: ！
2: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
2: 走，
3: 起来，
2: 起来，
3: 起
2: 来，
3: 起来，
1: 起来，
2: 走，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1: 薛平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
2: 慢！你是？
1: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2: 收起兵器，

你真的是葛青啊。

0: 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王，
1: 王后。
2: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3: 哎，休得无礼。
0: 是。
1: 你是葛卿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哦，我救过你？
1: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4: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1: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4: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3: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1: 葛卿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4: 跟谁通报？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
3: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4: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卿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4: 还好太医说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针。

0: 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大胖的人都能
5: 放心吃，
4: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

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

0: 你饭店的烂双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这个一宣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府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4: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6: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爽爽滑滑的，
7: 吃着也放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黎明矾、黎明胶。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6: 好消息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还有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6: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

0: 99是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妹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6: 吃着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6: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幸福进团圆，守护健康家。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邀您共赴中秋综艺晚会，9月25号晚7点，中明百汇永春店，不见不散。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866，4008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3: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舒通便就是变通。
3: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奉上，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
3: 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
1: 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嫁给你，你现在想金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成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有事神圣见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8: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0: 大哥，大哥，
9: 你醒了，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0: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9: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9: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9: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

0: 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你回去过武家坡？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1: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 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了，所以我才……原来是为了王宝钏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宝钏他还在寒窑等着我，给我。
2: 什么给你啊？
1: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真的为我苦守寒窑，宝钏他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
1: 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他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他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
0: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诽谤，我们才这么说的。宝钏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2: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
1: 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二道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
2: 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3: 大王，你怎么了？我不是，我……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
1: 怎么了？
3: 大王。
4: 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5: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

0: 心。
1: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
2: 启禀王后。
1: 怎么样？
3: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2: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0: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1: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2: 是。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大王。大王。
2: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1: 大王。大王。
2: 我，
1: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4: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5: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
1: 啊，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2: 我怎么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1: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2: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0: 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2: 慢。
0: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2: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4: 是什么呀？
0: 大王，
5: 不知道，
0: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1: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6: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1: 表哥，
4: 参见表舅。
5: 表舅，
7: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2: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1: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2: 气急攻心？嗯。
7: 大王。
2: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7: 大王，
6: 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1: 药？嗯。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2: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7: 大王，
6: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0: 是，
6: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0: 是。那怎么弄呢？
2: 烫一下就拿过来。
0: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7: 啊，大王，
6: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1: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6: 我还记得。
2: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7: 大王，
6: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

0: 因为他们受了十八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1: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2: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龙，

0: 确实是难以下咽，
1: 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2: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0: 朱露，下去吧。
3: 是。
4: 皇太后驾到。
0: 参见
3: 外祖母。参见外祖母。
5: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0: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2: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3: 是。
5: 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6: 操劳政务，
5: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0: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7: 大王。
0: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0: 哦，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3: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4: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我说大王，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十八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3: 嗯。
5: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3: 嗯。
0: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小静，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4: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4: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4: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0: 什么？
4: 大王听说
2: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0: 报仇，为我和他爹三计巧谋，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贵。如今我却误会他，
1: 在这里当西凉王
0: 不行。
2: 临清王到。
0: 啊，
3: 参见大王。
0: 坐。
3: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3: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4: 是。
0: 他们怎么说？
3: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1: 大王，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3: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5: 离开我大梁，
3: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是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

0: 限购两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
2: 吴总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2: 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贝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贝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3: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

0: 奶羊的奶酪和羊奶酪的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和羊奶酪 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2: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

0: 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

0: 香，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预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赢，
3: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3: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2: 是的，不挑人群。
3: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贝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

0: 但不远想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引，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倍优啊羊奶粉，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

0: 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1: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回去看她。
0: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1: 离开我大梁，
0: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1: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 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走，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唉，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谢谢你，凌霄。
2: 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3: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来。朱露见过两位贵宾。
4: 啊？贵宾？
3: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 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4: 对不起，
2: 小姑娘，你是？
4: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2: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
3: 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哼，
1: 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2: 不去。
3: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4: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2: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哼，
1: 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2: 葛大哥，葛青姑娘，
4: 参见林亲王。
1: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4: 是。

0: 哎，我的腿！啊，好了，哎，你的腿好了。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煎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
1: 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2: 哇，真是太感吃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
1: 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
2: 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谢谢，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1: 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哎，
2: 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1: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
2: 哦，我都好羡慕哦！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
1: 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2: 你
0: 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1: 哦，是啊。
2: 那这么说来，贵哥就没有安好心了。
0: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1: 大王啊，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2: 啊！我
1: 大哥，大哥，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
2: 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啊，这还是让撵我们走。
1: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2: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
0: 啊，
2: 你
0: 没听林亲王怎么讲？啊，葛青姑娘，葛大哥。
2: 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大王的意思呢，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哦，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3: 他是大王，
2: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0: 因为。
3: 平贵也要回武家坡，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哎，
0: 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
2: 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0: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啊！
2: 谢谢！
0: 别，当年
2: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0: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2: 啊，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

0: 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1: 不敢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0: 那都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2: 哦，好。
1: 葛大哥，
3: 大王交代过，
1: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2: 哦，秘密秘密。
1: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3: 大王
1: 他会即刻起身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3: 你们再跟大王
1: 好好的聚聚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0: 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一定帮。
1: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3: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1: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
0: 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2: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0: 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芒说的吗？
2: 是啊，对不起。
1: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0: 好。
4: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5: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了。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4: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5: 来满酒。
4: 是。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6: 是。
5: 往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4: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
6: 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5: 好，来。
4: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5: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

0: 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

0: 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1: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0: 哦，此话当真？
1: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0: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0: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1: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你这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0: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1: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0: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1: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0: 这慢，
1: 大王，这就是你这令箭了。
0: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1: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0: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1: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2: 谢谢大王。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的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当面向你请罪。

0: 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你可来了，大王，马武签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啊，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她，我凌霄瞧不起你。 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王后那边。

战王后的脾气，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
1: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1: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1: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1: 是。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3: 王后，你稍安勿躁。
4: 大王，
3: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

0: 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
6: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

0: 话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

0: 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大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睡眠好不好大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

0: 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1: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0: 父王他回中原了。
1: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1: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0: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1: 雪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3: 王后怎么了？
1: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3: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1: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3: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1: 快传他进来。
3: 是，亲王请。
4: 您想参见王后？
1: 表哥，我问你，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4: 王后，你稍安勿躁。
5: 大王
4: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来者何人？
1: 御。
0: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1: 参见大王。
0: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1: 这

0: 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城。
1: 参见王后。大王呢？
0: 大王刚出城，
1: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0: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1: 雪平棍，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有要事要进关，
1: 杜蝶呢？杜蝶，我没有杜蝶，
2: 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1: 令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1: 啊，
2: 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1: 我。

1: 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0: 你是程刚？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1: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0: 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啊，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谢谢你，
1: 都是同袍，谢谢。
0: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是。真的是你，
1: 18年了，好久不见。
0: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1: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0: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1: 啊，
0: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护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

0: 你们把他干什么？让他被马踩死才好呢！傅元帅，如果不扶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2: 放心，我会把他松一点，不出几里路，雪平贵必死无疑。
3: 张明的意思办办。

0: 副元帅，安好。这是干什么？放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叶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一言难尽呐。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2: 好，
0: 走。好，禀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走，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代战王后，平贵，怎么回事？
1: 哎呀，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
3: 关城门。
0: 是，关城门。

0: 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喂喂，往后啊！
0: 雪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3: 哎，不不，
4: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4: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4: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4: 这

0: 大王了。
1: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什么？
2: 一封血书。

0: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1: 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春。
2: 哎，使不得！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你要杀了大王。
3: 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
2: 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
0: 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1: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
0: 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 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
2: 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3: 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
0: 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1: 大王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
0: 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2: 我的王后啊，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了。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 你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3: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
2: 当时，
3: 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2: 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了。

0: 是我献祭，让大王离开大梁的，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1: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0: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有大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1: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
0: 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一时半年呢？
1: 不不不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十八年来所犯下的错。
0: 你就去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0: 说的是真的？
1: 我说真的。
0: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1: 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迎风，那我……
0: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
0: 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林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1: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3: 四哥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这……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0: 王后，你真好。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0: 是。
3: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鼎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 以后让我放心。好，一路小心。嗯，一定要保重。知道了。
0: 走了。大王。嗯。王后还有什么事？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3: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哎呀，
0: 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多，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3: 嗯。
0: 那我走了。
3: 嗯。
0: 啊，走了。

0: 大王。
1: 哎呀，又有什么事啊？
0: 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2: 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
3: 让大王先走吧。
0: 那你一定要回来。
2: 我一定回来。
0: 不可以骗我。
2: 不骗你。
0: 保重。

0: 王后，该回去了。她真的把她的发妻接回来了，那我算什么？您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
1: 那她的发妻呢？
0: 哎，淡斩，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这次你放大王回去，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 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我不管，
1: 反正我不要做小。哎呀，
0: 戴震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笑>

0: 我终于又回到武家坡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0: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他跑出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

0: 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事。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羊背优羊奶粉多多

0: 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卫士，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1: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

0: 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嗯，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2: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0: 是的，不挑人群。
2: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

0: 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

0: 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一个咽喉，一次迎春，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dân tộc chúng tôi là rất là tốt, làm việc rất là tốt, very good.
1: 听到老外说 good job 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2: 华锦码头位于泉州湾海域，作为泉州港重要的港区之一，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货轮进出港进行装卸货作业，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将引航一艘来自越南的货轮。根据预报，该轮将于下午抵达指定海域。引航员按计划登轮后，立即与外籍船长取得联系，落实引航方案。
3: Good afternoon, Captain. What's your ETA to the pilot station?
4: My ETA 1440, sir.
3: Okay, now please proceed to pilot station. Now tugboat is waiting for you.
4: Yes, sir.
3: Okay, now please increase your speed first.
4: Copy, sir.
3: 外轮它就相当于一块这个流动的国土，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这个都是实施这个强制引航的，这个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其实这咱们这个引航权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这个船舶跟港口跟船员的安全。
2: 一个小时后，引航员在指定海域登轮。不一会儿，外籍船员们在主桅迅速升起引航旗，引航旗与船上的访问国国旗一同随风飘扬。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国的引航员就将行使引航权，成为这艘外籍货轮的临时船长。
3: Hello.Good afternoon, Captain. Welcome to Central Port. Good afternoon, sir.
2: 外轮到了中国，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引航员，所以引航员也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从侧面体现着我国海运发展的综合水平。
3: Could you show me the pilot card?OK, pilot card. Today we post alongside.
4: Yep, post alongside.
3: And two target assist us.
4: Yes, two target.
3: And later we moving line, spring line first.
4: Yes.
2: 这次要引航的新飞尼号，船长150米，是一艘越南万吨级货轮，装载着来自东南亚的五金建材、日用品等散货。作为整条船的掌舵人，引航员们要为航行安全竭尽全力。
3: Now, is that slow head? Yes,
4: is that slow head?
3: Okay, slow head. Okay. Port 20.
4: Yeah, port 20, sir.
3: Captain, when our engine is going stern,
4: yes.
3: What directions our ship bow? Turn to starboard. Starboard.
4: Yes, yeah.
3: Okay.
4: Yes, about 0.5 knots.
3: 0.5 knots. Oh, so many. Okay.
2: 英语是国际航行中通用的工作语言，但是不少船员的母语并不是英语，难免存在沟通困难，这就要求下达的指令必须精准，并确保执行不出差错。
3: 比如说我下一个舵令，那舵工他要重复我的指令，重复完之后，当他到了这个指令结果的时候，他也汇报给我，这是一个保障措施。第二个保障措施，作为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说我没下一个舵令或者没下一个车令，我会自己有时候会转头去看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转错。这个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船舶操纵者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素质。
2: 大型集装箱船靠泊，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辆双层巴士停到小胡同里。作为船舶进出港的活地图，引航员既要熟识港口航情，又要熟悉船舶驾驶，更要时刻防范突发情况。突然，一艘渔船出现在视野里，它正朝着货轮的方向驶来。俗话说，船大掉头难，为避免事故发生，此时需要立刻进行预警。
3: Captain, one fish on our hot bar.
4: Yes.
3: Please give one blast.
4: Okay.

0: 们现在商船跟渔船它的一些沟通上面现在还是有点障碍，没有一些共用的频道，所以正常上我们高频上是一般是很难叫得到。那渔船正常跟他们进行避难的话，那首先我们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也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就不要随便去改变那个航向，调整让他也不清楚你的动态。那我们把位置航向走好了，随着他也会根据我们的位置，他会采取避难的措施。托二代理拉，
1: 托二代理，
0: 托一慢车底，
1: 托一慢车底。
0: 你们退出拉的准备，缆绳不要受力啊，缆绳不要受力。
1: 哎，
0: 我让他慢慢拢进去。华锦码头，这个新飞鱼号马上进入港池了哈。
2: 好的，收到，谢谢。
3: 最终，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巨轮安全停靠在了一号泊位。引航员们精准把握作业窗口期，圆满完成了引航任务，也为后续装卸作业的及时进行提供了保障。
4: 刘鹏国发丢啊，人渣岛都把回库布格，库布格港。nước hạn chế là rất là khó khăn, tôi khó có thể mà vào được, bắt buộc phải nhờ sự trợ giúp của Hoa Tiêu thì chúng tôi mới tàu chúng tôi mới vào mới an toàn được.
3: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引领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船只，接触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国际船员超20万人次。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引航员的职业特点。一名资深的引航员至少要有十几年的引航经历。近年来，往来泉州港的船舶吨位不断增加，船只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作为港口发展的亲历者，引航员用专业与担当，在茫茫大海上，在浪涛和航道之间，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这天，银行员接到任务，要为一艘特种船舶进行出港引航。春天的湄洲湾气候多变，没过多久，海面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1.5米的浪高让引航艇在风浪

0: 之中上下颠簸，这似乎也给引航工作带来了麻烦。
1: 这里是泉州海事，现在外面风浪比较大，风力比较强，请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注意安全。
2: 好的，泉州海事，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提醒。
0: 等待引航作业的德胜287轮是一艘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台工作船，在经历了一年的维修保养后，此刻它在拖轮的协助下从船厂码头牵引到附近海域。根据安排，德胜287轮将在这个海域暂时停靠，等待引航员登船执行离港任务。与此同时，为保障德胜287轮安全离泊，泉州海事局调派了海巡艇到附近水域警戒，并做好现场交通组织工作。
3: 海巡艇现在从你的左舷切入，在前方进行护航，请随时保持沟通。Over。
4: 好的，收到。
0: 由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为保障特种船舶的通行，海巡艇在目标海域警戒，及时疏导周边船舶，清理通航障碍，为引航作业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的水域环境。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引航艇抵达了指定的登船海域。没想到的是，从登轮开始，引航工作就面临着各种难题。
5: 这种工程船呢，它上面的建筑非常多，你像那四根立柱，它受风面积很大，容易受到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影响。
6: 船厂刚维修出来的，就像我们新车也要磨合一样，它在磨合的那一段，它就尽量不要用大车去开，只用小车来慢慢先开出去，磨合完了才能把车加起来。
0: 动力弱，速度自然就慢，再加上德胜287身形笨重，所以转向也不灵活。齐东林他们小心翼翼地指挥着船舶在航道中前行。傍晚时分，潮水逐渐退去，这个时候风浪更大了。从轨迹图可以看到，在航道的拐弯处，船体在风浪和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冲出航道。而航道的周围漂浮着渔网和浮标，船只一旦缠上，必然导致事故。顿时，船上的气氛格外紧张。
2: 啊，拖我全速顶啊！
7: 这已经停住了。
2: 好的，好的。拖机躲过这个渔网之后啊，车要加起来。
8: 这里是海巡艇，我海巡艇在你德丰287前方进行护航。
2: 好的，海巡艇，谢谢你的支持配合。我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会向你汇报。谢谢。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0: 在短短五分钟内，引航员密集下达了十几条操作指令，试图校准航向。
2: 保持全速啊！
5: 非常惊险，我自己呢都惊出一身冷汗。
2: 是风压太大，船速提不起来，它就抵抗不了外面的风流压。这个刚才是很紧急的。
0: 风流压差是一个航海学的专业术语，指的是船头方向和实际运动轨迹的夹角。在理想状态下，船舶是沿着船头的航向行进的，但是在风力和水流的作用下，船在行驶中就会产生一定的偏移角度，船只一旦偏移失控，各种意外就随之而来。2019年，一艘邮轮抵达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在引航员停靠过程中突然遭遇盛行风，船只撞毁了两个停泊点。2024年，一艘货轮在靠泊土耳其码头的时候，因为在引航阶段没能及时控制航速，导致船体失控，撞向了岸桥，多台大型起重机被撞倒。因此，为避免意外的发生，排除险情的第一步就是精细化操作，小心控制航向和姿态。
5: 一定要很专注去操纵的这个事情，要不停地去检查它船舶的真实航向，同时呢要走到这个外边去看，当时有很多的这种渔网的距离，我们要不停地去检查，不停地去纠正，是这样的。
0: 在关键时刻，齐东林沉着指挥，凭借着果断精准的指令和同事们密切配合，终于摆脱了险境。

0: 对于引航员们来说，一次次的引航任务都是与风浪为伴的坚守，也是与责任同行的担当，更是为平安护航的初心。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么多年工作，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也习惯了有时候晚上去上班，习惯了有时候节假日也没办法在家里陪伴家人，习惯了在大风浪中我们去蹬了一轮去进行作业，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的状态。
2: 我是在海边长大，就从小立志我要做一个引航员。这一路走来哦，挺辛苦，但是也很充实，也很满足了。
3: 我觉得引航员是一份压力与荣耀并存的职业，那我是希望说更多的有志航海青年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一起助力港口的高质量发展。
0: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共计引领船舶20000多艘次，其中重难点船舶近1000艘次，超大型船舶2000多艘次，无动力故障船舶100多艘次。在茫茫大海上，他们引领一艘艘巨轮进港，护送一件件中国制造出海，用专业与担当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暑退秋城，气转凉，日光夜色两军长。时令步入秋分节气，昼夜均分，寒暑相平。不同于北方秋天的萧瑟寒凉，福建的秋分独有一份清朗。平均气温23.9度，平均降雨量46.7毫米，天气往往表现为秋高气爽，

0: 雨水稀少，今后几天副高强势控场，我们省天气不错。那具体来看，24号这一天呢，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在内陆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县市有中到大雨。在雷雨的同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到了25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晴到多云，阵雨和雷雨呢范围收缩，主要分布在北部。26号难见雨水踪迹，全省天气晴朗。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宁德多云，25到32度；南平多云，24到33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龙岩多云，23到32度；漳州晴，25到34度。厦门多云，25到32度；泉州晴，25到31度；莆田晴，25到32度；平潭晴，26到29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8度；台中晴转多云，22到30度。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八闽大地稻谷飘香，瓜果压枝，邀您共享金秋灿烂，共赴丰收盛宴。
0: 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

0: 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同志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郝军辉宣布中央决定，赵龙主持并讲话。
0: 福建各地欢庆农民丰收节，乐享丰收喜悦，赋能乡村振兴。
1: 畅通对接通道，构建多元融资格局，福建积极探索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新路径，推动科技金融双向奔赴。
0: 中秋国庆临近，福建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守护群众米袋子、油瓶子。
1: 在第20届亚运会上，福建选手已揽获5枚金牌。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福建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2: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同志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主持会议并讲话。赵龙表示，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福建的亲切关怀，对福建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衷心感谢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赵龙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充满感情，八闽儿女对总书记无比敬仰，绝对忠诚，每到关键节点、重要时刻，总书记都亲自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引航，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改革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历届省领导班子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正把福建建设成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往密切的有福之地。近年来，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着力抓经济、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强党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明显成效。周祖义同志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创新的思维理念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为福建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也与全省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赵龙表示，接过新时期福建事业发展沉甸甸的接力棒，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同省各大班子一道，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继续在四个更大和四个方面重要要求上下功夫，坚持原则，敢于负责，稳中求进，积极主动，恪尽职守，夙夜在工，竭尽全力把福建各项工作做好，以优异成绩回报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不负全省人民的殷切期待，始终筑牢忠诚之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把绝对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坚决拥戴核心、忠诚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把福建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去考量、去谋划、去推动，积极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福建快行动、抓落实、见成效，时刻牢记殷殷嘱托，大力传承弘扬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寻迹溯源，学思想、学理念、学方法，主动找船架桥奔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

0: 变为美好现实。始终恪守为政之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四个万家、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做决策自觉遵循规律，定目标注重因地制宜，抓落实实实在在，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坚持计长远出政绩，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新官理旧账，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推进各项事业，始终厚植发展之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重点产业链，深化数质全面赋能，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着力促进协调发展，深入实施新时代山海协作，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海丝核心区，做深做实新时代侨务工作，着力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繁荣发展文化，坚持两个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展示福建新形象，着力守护绿水青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着力守牢安全底线，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始终秉持敬畏之心，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党建转作风，抓作风促工作，坚持严于律己，始终自警自省自律，时刻慎独慎出慎微，带头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头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严负其责，从严抓班子带队伍，不断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身作则，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凝聚力、战斗力，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见人、见事、见思想，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坚持严管所辖，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中职有关单位驻闽机构、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九市一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是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牢记嘱托，福建坚持走特色路、打特色牌，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优势产业。如今的八闽大地，稻浪翻金，菜畦叠翠，瓜果飘香，渔获满仓，缤纷的五彩是丰收的颜色，也是幸福的底色。
0: 八闽丰收的颜色是稻浪滚滚的金，广袤稻田里收割机往来奔忙，丰收的喜悦写在农民脸上。
2: 我在这边种了300亩水稻，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
3: 今年应该比去年好，应该有1200多斤、300多斤。
0: 在国家级制种大县尤溪，40000多亩制种水稻陆续开镰，一粒粒饱满的金种子孕育着来年丰收的希望。
4: 我们今年合作的总共面积有5000多亩。

0: 今年福建早稻单产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春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收在望。八闽丰收的颜色是丰产菜畦的绿，永泰高山旱瓜、寿宁白玉豆、建宁冷水茭白等高山蔬菜直供餐桌，大田济阳乡水稻收完种蔬菜，四季轮作一地双收，大田野生红菇破土而出，合作社统一经营，青山结出金疙瘩。
1: 现在价格大概在这样子3.5块左右这样子，产量差不多一亩大概3000斤左右这样子。今天都是厦门老板定好的。
2: 成立合作社，大家管商互商，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今年我们合作社生产干红菇2000多斤，产值400多万元，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八闽丰收的颜色是瓜果飘香的五彩斑斓，龙岩永定黄金百香果、正和高山葡萄、永安特早蜜橘、武平猕猴桃、古田无花果相继成熟，硕果累累挂满枝头。
3: 游客来基地采摘，线上订购也很多，高峰期一天采摘2000斤左右，收益很不错。
0: 八闽丰收的颜色是耕海牧渔的蓝，蓝色粮仓鱼虾满，在不少渔港，夜捕的渔船接连归港，渔获供应充足。
4: 看起来跟一条一条黄金一样，很漂亮。鱼苗养到现在，总共生长周期差不多是在6个月。我今年自己差不多养了500万尾。
5: 每一天都是早上从7点到了下午，都是满满的客人，上上下下都全部都订单，都是订了很多的。
0: 金色的稻浪，绿色的菜畦，五彩的瓜果，蓝色的海上粮仓，八闽山海间一幅五彩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致敬每一份辛勤耕耘，愿年年岁岁福满仓，庆丰年。
6: 福建积极探索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新路径，通过融资需求库、创新积分制、科技贷畅通对接通道，构建多元融资格局，推动科技与金融双向奔赴。
0: 在畅通科技金融对接通道上，截至今年6月，全省首个科技创新主体融资需求库累计入库融资需求27497条，成功对接资金874.43亿元，惠及4856家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省科技厅创新积分制度依托科技部统一平台，对科技型企业进行量化评价和精准画像。全省累计评价科技型企业超3.5万家次，精准引导金融资源向科创企业集聚。在构建多元协同融资格局方面，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5类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招引、投资阶段引导等5个重要功能，打造5+5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矩阵，总规模1300亿元，覆盖科技型企业不同成长阶段融资需求。在债券市场，截至今年6月，福建推动落地全国首批科技创新债券、全国首单科创熊猫债，全省累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科创债520亿元。在风险分担方面，省科技厅联合省财政厅、福建金融监管局设立科技保险补贴资金，已向省内1167家科创企业发放补贴超5000万元，为宁德时代、瑞星微电子等企业提供超1000亿元风险保障。
7: 福建是海洋渔业大省，渔港渔船数量多，海上作业场景复杂。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进一步筑牢渔业安全法治防线。
0: 依港管船是我省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治理路径，修订草案紧扣海上福建建设部署，聚焦渔港权属不够清晰、异地渔船监管难、海上执法手段不足等堵点痛点。
8: 现在很多渔港硬件建得很好，但日常管护跟不上，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我建议把渔港的管理主体明确下来，做好日常巡逻设施养护， 还有环保工作。另外，有些渔民法律意识淡薄，渔船违规出海，非法捕捞时有发生，即破坏渔业资源，也有很大安全风险。建议建好一船一档，从源头管住非法造船、改船，推动老旧渔船退出。
0: 修订草案依据上位法，立足本省实际，进一步明晰部门职责分工，对渔港规划建设、渔港管理服务、渔业船舶管理、渔业船舶安全生产等作出细化规定，力求让新法规兼具务实含金量与创新含新量。
9: 修订草案新增了监督检查章节，补齐执法短板，健全水上法治化监管执法体系，探索建立协同管理机制，同时衔接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安全生产有关要求，推动我省渔港渔船管理从侧重生产安全管控向安全保障、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统筹转型，为海上福建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秋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中秋国庆临近，我省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守护群众米袋子、油瓶子，包括统筹推进粮源调度、加工、储运、销售等各环节工作，抓好市场粮源供给，压紧压实应急成品粮油储备单位和代储企业责任，抓严储备监管，严格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抓实安全生产等。记者跟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作人员深入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社区粮店等地调研，看到节前粮油市场库存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
10: 我们提前半个月在产地就让工厂提早备货，协调好物流，加大量去发货。
11: 我们为了这个双节也提前准备了大量的物资，那像我们的米面油是一个双倍的一个增长，现在的货源是比较充足的。
0: 为确保粮源不断档，保障供应不断链，实时监测不断网，目前全省储备规模可保障需购粮人口近七个月消费需求。87家企业建立了4.68万吨社会责任储备，成为政府储备的有益补充。2199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有效增强供应保障能力。建立省级粮油价格监测直报点62家，粮油应急供应监测点1726家，实现全省各乡镇街道全覆盖。
12: 重要的节日和我们都会启动这个一日一报，就是整个价格和这个供应的情况，如果有异常立即响应，逐步的释放我们的储备来平抑市场。
6: 目光转向第20届亚运会，继9月20号首个比赛日，福建选手童昕摘得本届亚运会福建首金后，21号，龚丽在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蝉联该项目冠军。22号，张雅琳以19.569分夺得武术女子南拳南刀全能金牌。23号。在射击赛场上，福建健儿江一婷先与队友夺得女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并创造亚运会纪录，随后又以35中的成绩拿下个人金牌，打破亚运纪录，成为亚运会该项目首位实现卫冕的选手。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0: 水利部近日发布第4批省级、第3批市级和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名单，福州市漳浦县分别入选全国第3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此前，我省本级泉州市武平县已入选全国水网先导区，此次两市县成功入选，标志着福建省市县3级水网先导区全覆盖格局进一步巩固拓展。海关高级认证企业集中颁证活动22号在福州举办，现场福州海关等部门就新修订的信用管理办法、银行金融机构支持 AEO 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等进行集中宣讲，并为今年3家新通过海关高级认证的企业颁发 AEO 证书。据了解，目前福州关区共有 AEO 企业170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88家。首届福建省红十字公益项目大赛决赛今天在福州闭幕。本届大赛以人道博爱、奉献8米为主题。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有18个优秀公益项目晋级决赛，参赛项目聚焦中小。

0: 学生生命教育、孤独症与留守困境儿童关爱等领域，涵盖人道救助、应急救护等内容。22号下午，国道G237线甬莞高速交城巴都互通至曲宁铁路织提山站段部分路段开放通行。24.5米宽的崭新沥青混凝土路面从甬莞高速巴都互通口出发，跨霍同溪穿隧道直达曲宁铁路织提山站，全长9.364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
1: 便利的交通条件可以让我们镇的茶叶、枇杷、黄金等农特产品更快地走出去，进一步带动群众增收。
0: 据了解，该路段将成为甬莞高速与曲宁铁路织提山站之间最便捷的联络通道。交城区巴都、九都、霍同、虹口、赤溪等乡镇及周边群众出行时间明显缩短，
2: 补齐了巴都、九都片区干线交通短板，缩短城乡通行距离，实现高速、国道、铁路的高效互联互通，打通了区域内外快速集结通道。
3: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福行山海，路连万家。八米书房，一卷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张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用地土地征收近日获自然资源部批复，为主体工程全面开工，提速建设，筑牢用地保障。项目总投资约80亿元，规划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可创产值12.36亿元，将有效补齐区域储能短板，优化新型电力系统布局，提升电网调峰保供能力。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暨迎中秋庆国庆2026年宁德市侨界月是故乡名联谊活动22号在宁德举行，通过文艺表演、连线互动、侨法竞答等多元形式，传递侨胞爱国爱乡、情系桑梓的赤子情怀。宁化县合农贡米防伪溯源体系建设工作部署会日前召开，针对市场上仿冒侵权、产品品质参差不齐、消费者真伪难辨等问题，宁化县正式启动合农贡米品牌数字化保护工程，构建正码融合、多码合一、全链存证防伪溯源体系，让消费者扫码即见品牌全貌。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哇，
6: 亲
5: 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哇，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7: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

0: 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

0: 绩。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

0: 体，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0: 烘焙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制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

0: 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4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

0: 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2: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已经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哎，
3: 哇！亲亲我的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宝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我们是谁？
6: 阿伟的好朋友。
5: 我们要什么？
6: 找到阿伟。
5: 阿伟为什么不见？
7: 我用 CEO 的身份告诉你，如果你还是要让他走，那我会请你离开。哎，苹果老师，你要去哪里？我送你。我在这里等你啊。
8: 你刚说我长得像
9: 大嫂，
5: 你确定这不是借尸还魂？
10: 李贝菲尔，
0: 蓝雀令，本名李龙一。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3: 婚礼跟商演，
4: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5: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4: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付出。
3: 你们真好，
2: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新钢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3: 幸福进团圆，守护健康家。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邀您共赴中秋综艺晚会，9月25号晚7点，中明百汇咏春店，不见不散。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星钢筋。

好，拜托一下你帮我拖延一下。好，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我就完成了。谢谢你，谢谢你，下次你要吃什么我都请客。好，拜拜。

0: 来吃饭，
1: 先洗手。

0: 这个分析是真的有调查，还是只是网络资
1: 料？我问你，
2: 我没信。
1: 公司有内奸的事情，是不是不查了？
0: 早上董事长说不查啦。
1: 他不查，你要不要查？
0: 董事长都已经决定了，我要不要查还是重点吗
1: ？OK， 好，我听懂了。现在只要牵扯到杨佑兴，你都会不分青红皂白的保他，连公司有内贼被剽窃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可以当作无所谓，对不对
0: ？Niki， 你先出去吧。
1: 刘慕云，这是你的公司，我现在在帮你，你不要搞得好像我是坏人，你只负责做好人，行不行？什么？你不说话，你丢给你爸，你无法做决定。好，我自己去找董事长谈。董事长，杨佑兴就真的不是人啊！如果继续把他留在公司，会把慕云给害惨哎。
3: 我看这样吧，

0: 我调你去三线支援，帮杨月清他们的部门上轨道。如果这中间你发现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马上进行调查。但是我先要把话跟你说清楚，不要再把事情搞得鸡飞狗跳的，因为我真的不想听到别的部门再来跟我抱怨。
1: 所以我的职位是
0: 副总。
1: 那我要至少能够调到二线的资源。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1: 知道了，谢谢董事长。
2: 杨佑先找你麻烦干我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负责？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我的话，你认为我们董事长会放过这件事吗？我的麻烦不比你少啊。董事长打来了，就这样啊，不说了。
3: 好，糖果的洞在哪里呢？慢慢来，没关系，慢慢的。
4: 我不要玩了。
3: 没关系，换苹果老师好不好？轮到我咯，你帮我挑一个。哇，谢谢。你看这个洞有没有？
2: 好，
3: 慢慢慢慢的穿过去。哇，成功。那接下来换爸爸。
5: 好啊，那我穿。
3: 你帮爸爸挑一个。
5: 好，我穿这个。你看哦，找到旁边的洞之后，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不要急。
6: 成功。哇，
3: 爸爸成功了。换你换你。
5: 那再试试看。

0: 再挑一个吗？萝卜。下挑棒的。这个。好，再来找一个，你想要哪一个呢？
1: 哇，这个好小。
2: 老师，今天真的谢谢你。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一定搞不定。
0: 幼儿园刚好也流感停课，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1: 小象妈妈应该等一下就来了。
0: 啊，来晚了。老师你也在啊？老师你好。那既然你来了，我把他叫醒。哎，别，好不容易睡着，等一下要闹。你公司不是还有事？进去啊。
2: 老师不好意思哦，那我先走。
0: 好，
2: 交给你了。
0: 拜拜。那个老师，你下午应该没事吧？
2: 没事。
0: 谢谢你帮我们照顾小夏。小孩子还是睡着的时候最可爱。老师，你对他真温柔，他都可以在你腿上睡那么久，在我腿上完全没办法。我就是对小孩子没辙，怎么学都学不会。
2: 今天的早疗课，小夏有练习串珠珠。
0: 啊，他不行吧？我们家里有好多类似的玩具，他每一次串，每一次生气耶。
2: 他一开始的确会比较没有耐心，一直串不进去就会生气，然后把珠珠丢到地上。不过你可以试着下次跟他一起串。哦，他今天做了一个手链。
0: 哦，真的？
2: 他说要送给妈妈。
0: 这他做的。可爱了吧？你这个臭小子！哦。

0: 我觉得你可以再多关心小夏一点。
1: 老师应该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妈妈吧？我老公也是这样说的，应该说，他家人也都是这么说的。

0: 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想的，我的确是一个没有办法失去自我的人。我也过过那一种每天包尿布喂奶没日没夜的生活。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生小孩嘛，但我不后悔生下小夏。如果还可以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把他生下来。
1: 你老公吗？他是我很重要的家人。老师，你呢？你结婚了吗？我离婚了。哦，抱歉。但恭喜你，因为很少人可以走入婚姻的坟墓，又重获自由的。 你想想看哦，你就不用回到家，还要面对你的小孩、你的老公，还有公公。你想要看电影，你想要睡觉，你想要在家耍废，想要干嘛就干嘛，不觉得很棒吗？
0: 我小孩死了，他前一阵子死了，我每天回家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觉得很孤单、很痛苦。 很慌张，我每天都希望，我睡醒的时候，我老公跟我小孩就会回到我身边。你觉得这样很棒吗？
1: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你原谅我。 可以，你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啊。你知道，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前阵子也失去了女儿，有时候他会看着远方，眼神非常的空洞，就突然流下了眼泪。他虽然不说，但我想他应该很痛吧。
0: 你跟那个朋友很熟吗？如果很熟的话，你应该要多安慰他。

0: 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常常像这样子约出来聊天吗？聊一些小夏的事啊，小学在学校做了什么事情，那些我其实应该要知道的事。
1: 我会多跟你报告小夏的事。不好意思，我有事要先走了。

0: 哎，怎么样啊？从我刚刚一回来，你就一直盯着我的脑袋看，那看什么？
1: 不是啊，你的头少了一种性感。
0: 哼，我看你的头少了一颗大脑。
1: 怎么啦？我好像遇到了耶。
0: 遇到鬼啦？
1: 管你个头啊，真命天子。
0: 你是在认真的说一个人是吧？
1: 真的人，我叫他 Mr. Beast。 他说真正的男人就是连野兽都能够安抚。
0: 我怎么听你讲这些话，我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哥，人家好不容易才遇到 Mr. Right，要唱衰人家好不好？
0: 好了，反正你现在狗也找到了，其他什么毒蛇猛兽的你自己看着办啊，反正不要被骗钱就好了。
1: 哦，讲到钱记得汇款给我，先汇个200-300万来塞塞牙缝吧。
0: 什么东西啊？
1: 你当初有答应我要赞助我创业啊，我员工找好了，办公室呢？你的公司这么大间，一定有空的办公室，随便给我一间就好了。
0: 哎，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我什么时候答应要给你创业基金？再说你要有什么计划或有什么想法的话，你也应该先跟我说一说嘛，对吧？
1: 承诺别人又装傻的人，难怪敏敏把你当渣男。哎，我看他整天都不开心，一定是你害的。
0: 不，哎，你碰到明明了？
1: 嗯，他也一起找狗啊。但是你问这干什么？你又不是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男人。
0: 什么啦？哎，不是，那明明他怎么了？明明。好，对，不是，你先跟我讲那个明明。明明，
1: 明明他，
0: 好，算你狠好不好？你最狠。那我钱已经打进去了，你赶快告诉我，明明怎么样？
1: 哥，明明他哦，我也不知道啊。
0: 哎，我钱已经打给你了，你，哎呀，
2: 孙小姐，明明，明明，哎
3: 呦，董事长，
2: 哎，
3: 你是来找明明的？
2: 哦，不是，那个我是来看我这个车子，有事要发动一下，我正准备要走。哎，你是以晴嘛，对吧？
3: 哦，是。
2: 那个我妹妹说非常的感谢你。
3: 谢什么？
2: 啊，那是因为你帮她找到了阿伟啊。哎，你要知道，我们卢家的人呢，是知恩必报啊。哎，这样好了，我看今天刚好我也有空，我请你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3: 明明，董事长说要请我吃饭，而且他不是来找你，他是来看车的。
4: 你是来找别人吃饭，还是来找我的？
2: 我是那个。哎，
3: 董事长，下次约喽。
2: 哎，明明，明明。
0: 你真的还在生我的气啊？
4: 我有什么资格生气？我只不过是你老婆的替代品而已。
2: 这是天大的误会，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4: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你为什么要靠近我？
0: 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了。
5: 小美，这是我之前演过的那个孙小，
1: 是我给你的、啊。
2: 这一切都得要从20年前的那天说起。
6: 吴先生，你的产品不错哦，但是我们目前公司相同类型的产品已经有了，有需要再跟你联络好吗？
7: 那我这个 DM 呢、啊，还有产品跟试用品，还是留在这边送给你。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跟我联络。谢谢谢谢，泽斌，非常感谢你，谢谢。
6: 有什么事吗？
7: 你好，我是宝丽的卢文正，我今天有跟你们谢经理约。
6: 哦，知道了，稍等一下。
7: 谢谢。
6: 经理，宝丽的卢先生有跟你约。经理说取消了，没跟你说吗？
7: 他没跟我说哎。我是保利集团卢文正，跟你刚才跟你介绍最新的产品。

0: 出的。既然都没了，明天就是新的啊，有什么好哭的？既然都没了，明天就是新的啊，干嘛哭啊？既然都没了，明天就是新的啊。
1: 我叫你半天，你怎么不理我啊？
0: 妈，我不是说过了，我上戏的时候要叫我的戏名孙小美啊。
1: 孙小美，孙小美同学，你热不热啊？好，对对对，喝水好不好？啊，你要再喝好了，我帮你拿了你那个防晒乳啊，这个防晒，哇，对不起，防晒乳，对，拿。
0: 我要的是护手霜啦。
1: 啊，是护手霜啊。啊，我去拿，先喝水，算了，喝多了容易尿尿。那你，好，那我去拿那个保湿乳。
0: 是护手霜，护手霜啦。
1: 怎么那么多霜啊？护手霜，护手霜，我等一下就回来护手霜。
0: 干嘛哭啊？
2: 同学，
0: 有什么好哭的？
2: 你要护手霜吗？这个试用品送你，反正我也卖不出去。
0: 谢谢你，你是我的粉丝吗？可以帮你签名哦。
2: 好好啊。这

0: 你放我下来！谢谢你今天又救了我，要不是你，我可能都……
1: 明明，你先躺好了。不是，
0: 你不用说话。
1: 我一定要说。我都知道，
0: 我真的都知道。
1: 不是那个，我要喝水啊。
2: 好，我去帮你倒水。其实我真的心里面还……哥哥，有没有感觉？
0: 你进来以后我就没有感觉了。
2: 没有感觉？嗯。这样啊？
0: 有。
2: 给你开最强的。
0: 有。
2: 那
0: 就喷上啊！
2: 好。你的水。

0: 明明我真的好开心哦，我能够再一次遇到你。真的？医生说你有那个椎间盘突出，哎，那个很痛哦。是是，
1: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那个师傅很厉害，你要不要推一下？
2: 你好好好好好好。
1: 啊，你赶快啊！
2: 好，OK OK，好好好好。
0: 你跟他要跟我说什么？
1: 我是说，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0: 出去。
3: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你很喜欢我，你很在乎我，你想要跟我在一起，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就由你来照顾我。好，我答应你。来，接下来还有要进来的。哎，
4: 不好意思，我们在外面等很久了哈，阿可以进来哈。
3: 来，美术组这一台车走哈，啊，那个场务组这个阿飞推走，谢谢。哎，跟。
5: 可以哦，请导演进来喽。不是这个，
6: 哎，对。你好，我是孙敏敏，请问你有事吗？不好意思啊，
5: 你有点过气了，谢谢。来，外面这边要遮黑哈，谢谢。
6: 欧瑞买单。 喂，周文夏，干嘛？在说什么啊？喂，你是不是在喝酒？你到底在干嘛？哎。
7: 为什么要接近别人老公啊？别人是谁？别人是谁？你外遇的对象吗？是我学生的家长吗？是别人的老婆吗？

0: 底知道你在干嘛吗？
1: 我在做跟你一样的事，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跟别人啾啾，我就跟别人啾啾。

0: 水真的都没变哦，大街还是冷冷。
1: 最近好吗？
0: 我最近体悟到一件事，她真的很漂亮。够漂亮，而且他人还蛮好的，还想跟我当朋友。重点是，他有我没有的魅力。
1: 其实，你也是有你的长处。
0: 什么？

你想太多嘛，有些事情我们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够看得清楚。

0: 哥啊，对啊，你带别的男人去见小玉，你要把我气死。对啊，我是要把你气死，不对，我被你气死，疯了，对我把你气死。
1: 那我警告你啊，不要去搞人家老公。为什么？因为你不适合。你不是那种人。哼，你也不是那种人呐。我跟你说，人家老婆呢，只是把你当成工具人。
2: 听到了拿工具人，如果是你，我就不想活了。有时候，他会看着远方，眼神非常的空洞，就突然流下了眼泪。
1: 他虽然不说，但我想他应该很痛吧。我也不想活。
0: 对了，为什么你每次都带小云去买草莓的冰淇淋？因为小云最喜欢吃草莓冰淇淋啊。
1: 巧克力口味的，
0: 是草莓。小云每次去到
1: 不是。

原来我们连自己小孩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0: 心一点。
1: 太高了，我上不
2: 去。你点吧，他现在
1: 的。阿成，
0: 对不起啊。房卡呢？
1: 房卡。
0: 在这里啦。
1: 哎。嗯。你要怎么回去啊？
0: 不要管我怎么回去的、啊。干嘛？
1: 你要回去了？
0: 当然回家啦，都几点了？先进去休息，快点啦！
1: 爸爸。
0: 好，OK，好，拜拜，早点休息，好。

0: 间的痕迹散落，让人措手不及。
1: 关门啊。

0: 洛熙，
1: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0: 有些事情我们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够看得清楚。
1: 我站站够了。

0: 老师早。
1: 早安，爸爸。
0: 老师，汽车看起来不错。哦，
1: 对啊，因为我最近去健身房跑步，感觉效果蛮好的，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0: 听起来不错啊。好啊，下次一起。
1: 好啊，跟宝宝拜拜。
2: 宝宝拜拜。
0: 拜拜，宝贝。要听话哦。
1: 来，走吧。你要自己拿快餐袋吗？要不要？

0: 奇吗？嗯，好吧，那我今天帮你拿3秒钟好了。
1: 哎，别敲了，脑袋已经不聪明了，敲坏了怎么办？
2: 妈，
1: 不要再犹豫了，再犹豫就要变鱿鱼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时候看到两只鱿鱼双双对对的？要不就一只，要不就一群，可是你偏偏就是那一只。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呢，放得越久，机会就越少，而且也就越不值钱哦。嗯，
2: 他们年纪是有一点大了。
1: 我说的是你呀、啊。哎呀，就算以后不能永远在一起，你起码有个开始嘛。要开始才会有故事啊！你没听人家说过啊？只有第一次会痛，之后就习惯了。
2: 我们在讲的是同一件事吗？
1: 是吧？哎呀，你还待在这干嘛呀？赶快去跟你的朋友分享你现在的快乐跟喜悦啊！快去啊！

0: 我们现在等什么？
1: 等一下。
2: 对，等一下。哎，不要乱碰，再等一下，等大家都来了你就知道了。娟娟，快点，娟。
3: 来了啦。
2: 好，
3: 这嗓子好大个便都不行哎，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啊，又来了。
2: 各位。万众瞩目，众所期待，罗日有最新。
4: Yo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superstar Sun Ming Ming。我今天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跟大家宣布，你们想听吗？不管你们想不想知道，我都要跟大家讲。各位，
3: 我脱单了。
4: 真的假的？哪些男的这么好命啊？
5: 不会是卢董吧？
4: 哟，复合啊？想不到吧？
3: 我也想不到。
2: 对，你们绝对想不到
5: 啊！罗日有事情要跟大家说。
4: 你也脱单啦？
0: 小米奇，你会不会太扯啊？节目还没有过百日哎，
1: 你有差吗？我有工作了。
4: 这么快找到工作？什么工作？
1: 我也还不是很清楚，就是那个卢董的妹妹小琪姐，她约我一起做点事情。
4: 你家人都很优秀了。
1: 虽然说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但他约了我吃饭聊聊，我应该会答应啦，毕竟我们的对缺钱。
0: 可是宝莉那边不是还没有消息吗？如果到时候两边都没有，我就要负债了。还是我要打工？
4: 你要打工？你还帮我打工啊？你会写剧本吗？你文笔怎么样？哎呦，你会打字吗？
0: 会啊。
4: 那你要帮我打工啊，把我满脑子完美的故事文字化。我现在就有灵感了。立刻上班，现在就开始上班，来来来，
1: 记得说清楚，
4: 这个
1: 字数算清楚哦。
2: 那个，
4: 我大便还没大完，走了。
2: 娟，那个。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路牌。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0: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手正直而配软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 Mr. Beast 的执行长，开不开心？
6: 请问这间公司有资金缺口还是财务问题？
7: 他比你高，比你帅，比你年轻。
6: 哎，你爱你自己，你爱儿子，你不是不爱老公？
7: 毕竟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
6: 钟子来讲解，你是不是有在玩什么乐器啊？
8: 没有了，我没有弹琴。
6: 对不对啊，蓝雀？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哇！
2: 小贝，
0: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6: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0: 婚礼跟丧礼，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1: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6: 原谅别人。
12: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3: 我觉得你可以再多关心小夏一点。
4: 你到底在干嘛？为什么要接近别人老公啊？
3: 别人是谁？你乱遇的对象吗？
4: 有些事情我们要站得远一点，才能够看得清楚。
3: 我站算够人吗？你看清楚了吗？
5: 这是 Superstar Sun Ming Ming， 我今天有件非常重要事跟大家宣布，你们想听吗？不管你们想不想知道，我都要跟大家讲。各位，
3: 我脱单了。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

0: 投到价，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亲
3: 亲宝贝，
4: 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5: 净滩行动。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Good time for drinking. Nice.

0: 嗨，
1: 你就是那一种啊，都说自己没有念书，结果每次都考第一。我们最讨厌那种人。
0: 这么直接？大家都讨厌我，还是只有你？
1: 你说呢？
0: I don't know。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赢，因为我想跟他们争。
1: 你看，就这个样子。好像你不想要那些好处，每个人都想要的那种，他们都这么刚好不小心的降落在你面前，然后你只是 grab it， no catch it。
0: 我以后是不是应该改进一下？
1: 嗯，不用了，我明天就回台湾了，你们不要再联络了。如果在台湾碰到，我还要假装不认识。
0: 好啊。
1: Fine. I'm back.
2: 哦，请各位再稍候一下，我们执行长待会就到了。
3: 哦，好，谢谢。
0: 不好意思，各位，有点事情耽误了。
2: 警长，赵小姐，我们可以开始了。
4: 哦，好好。大家好，我是培果创业行销的赵慧欣，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里为各位提案。那我们赶快开始吧。这个是2016年度研华美。
2: 赵小姐，我想我们两个应该有一个人走错公司咯，我们这里是保利，不是研华美。
4: 抱歉，等我一下。
0: 慧欣，我昨天在你睡前偷偷换了你的档案，我以为你来之前应该会检查。不好意思各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玩笑啦，耽误大家时间，不好意思啊。
2: 我们执行长啊比较爱开玩笑，幽默感，幽默感。赵小姐，您可以继续了。
4: 那不好意思，我找一下档案。
2: 期待你们的成果了。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请。
1: 我都不知道我们昨天晚上睡在一起啊。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执行长？
0: 那你还想知道什么？
1: 你内裤什么颜色的？
0: 我没穿。

0: 你要打工？你还帮我打工啊？你会写剧本吗？哎，文笔怎么样？哎呀，你会打字吗？
1: 会啊。
0: 那你要帮我打工啊？哦，满脑子完美的故事文字化，我现在就有灵感了。立刻上班，下周开始。来来，
2: 记得说清楚，字数字数算清楚。
3: 那个，
0: 我大便还没大完，走了。
3: 娟，那个，所以
2: 再等一下。
3: 哦，再等一下。
2: 天才总是孤独的，我帮你去叫他们。
3: 那太麻烦你了，这样比较有意义。
2: 稍等啊。
3: 好好好好好。等你们啊，快点啊！再等一下，我就可以帮你公诸于世了
2: 啊！你在保利拿多少？我给你两倍。谢谢。可是你为什么想找我？因为我觉得你是个人才啊！上次帮我找到阿伟那个是你的家人吗？
4: 哎，我公公啊，
2: 公公，
4: 嗯，
2: 他结婚了，
4: 我婆婆还在。
2: 那他平常都做些什么？
4: 我不知道他平常做些什么，哎。但我知道他有空的时候应该是会发明一些。
2: 发明？好酷哦，怎么那么有才华？
4: 对啊，很有才华。我们聊一下创业的事吧。
2: 就是研发一些产品啊，可是我们目前没有什么想法。但是你要有，我靠你了。
4: 我们要做什么？
2: 做办公室啊。我哥有说要给我一间办公室。
4: 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2: 我目前唯一具体的想法就是野兽先生。
4: 野兽先生，是宠物相关的吗？
2: 应该就是这意思。哦，野兽先生。Mr. 怎么样？
4: 公司名
2: ？Yes。
4: 哦，很不错啊，终于有名字了。
2: 耶，太好了，我们也是公司终于
4: 正式。哦，确认一下，薪水真的是两倍哦。
2: 我说了算，两倍就是两倍。
4: 我前面工作。14万，
2: 14万乘以2，28万 ，OK。
5: 这是我们鸟类福建的副团筹备基金，你要不要投一点？
6: 还是问你姐要不要一点啊？我上次看到你姐跟我们蓝圈是同事，
7: 张以晴跟蓝圈同事，他什么时候玩音乐啊？我怎么不知道？
6: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但我觉得你要不要问一下？
7: 用大100块吗？
6: 好像。只剩100块，那你要干嘛？哎，
7: 我投了。
8: 哎，张雨晴，
9: 干嘛？
8: 你跟蓝圈是同事，你怎么没有跟我讲？
9: 我有很多事情都没有跟你说啊。
8: 什么事啊？
9: 我今天外带了一块熟成牛排回家，但我吃掉了。还好啊，你其实不是我亲妹妹。

0: 你是认真的吗？
1: 嗯。还有，你也不知道我是埃及公主吧？
0: 你很无聊哎。
1: 不要去踢啦，我要睡觉了。哼，你有没有在人生某些重要的时刻，总会发生某些意外？
0: 你有没有在人生？有啊。
1: 等一下，这只是顿点，我还没开始。
0: 等一下，这只是顿点，我还没开始。你真的觉得这个开头好？
1: 不是啦，刚刚是我问你的问题，我现在才要开始。
0: 虽然你是有付我钱，但是这样浪费时间也不好吧？重点是什么？
1: 这个电影的故事就叫《B 面最后一首》。
0: B 面最后一首？什么叫 B 面最后一首啊？
1: 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以前，这是我妈以前的录音带。这个是 A 面，这是 B 面，每一面有五首歌。嗯，
0: 哈，古董。
1: 你知道现在的观众最喜欢什么吗？
0: 帅哥啊，鲜肉。
1: 嗨，肤浅，是怀旧。不是啦，你知道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呢，不是在 A 面的第一首、第二首，就是在 B 面的第一首，而 B 面的最后一首歌根本没有人要听，可是往往就是被忽略的这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些最重要的时刻，甚至回到你年轻的时候。
0: 被忽略的歌啊，不就你？
1: 哎，我再换个方式讲好了，例如说，你第一次吃冰淇淋的时候。或者是你第一次喜欢男生的时候，你再想想。
0: 明明，我觉得不是我在想想，你应该要想清楚了再找我啊！你看，冰淇淋都融化了，我们的故事有六个字 ，B 面最后一首，真的是觉得我时间很多哎，
1: 真的太烧脑了。你先吃冰淇淋吧，吃完我们再想想啊。
0: 那刚刚时间要照算啊。
1: 好了。
0: 江以晴，江以晴，你已经被解雇了，你还来公司做什么啊？你来办离职手续哦。你走错了，原资在六楼。
2: 谢谢。
0: 算了，离职手续我不感兴趣。
2: 看戏啊！
3: 看戏，我问你啊，活了一千年的木头叫什么？
2: 不知道啦。
3: 千年神木。哦。那超过一千年的呢？
2: 超龄老木啊。干嘛？
3: 对啊，他这种人哦，就是超龄老木啊，你完全不需要理他。
2: 我没有理他啊。
3: 所以你刚刚做得很好啊。
2: 我知道啊，谢谢。
3: 这个笑话你听过？
2: 这笑话？
3: 哦，没有啦。嗯，你在那边干嘛？
2: 我来弄子公司的事情。
3: 子公司？子公司？
2: 子公司？
3: 子公司？
2: 子公司？
3: 你？
2: 对啦，子公司啊。然后拍几下、啊，你久。
3: 江雨晴，你居然从一个地狱再跳到另外一个地狱，
2: 有差吗？18层到17层，还有上楼哎。
3: 勇者。嗯。Respect。
2: 皮肤里，你的脸上有蓝色的颜料，你是不是有在玩什么乐器？哦，终止来讲解。
3: 没有了，我没有弹琴。

0: 谈什么？
1: 有，我喜欢弹指。
0: 弹指？
1: 这个请你吃。而且啊，我不只会弹指，我还会弹舌。一起啊！

0: 哎，二线什么时候多这个人？我怎么不知道？
1: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交朋友的。
0: 我也是来工作的、啊。

0: 办公室在那儿。你是不是也觉得怪怪的？我叫我哥随便给我一间办公室，我真的想不到他竟然这么随便给我一间这么小间的，连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1: 真的是很随便哦，
0: 对吧？随便吧。哎，好，没关系，我们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影响心情。来，办正事要紧。噔噔噔噔，选一张。
2: 执行长，
0: 嗯，从现在开始你就是 Mr. Beast 的执行长，开不开心？
1: 请问这间公司有资金缺口还是财务问题吗？我是挂名还是人头啊？啊，就这一张。
0: 哎，这张很可爱耶，有阿伟耶。
1: 我们先开个会，讨论一下公司的未来。
0: 很可爱呀。不行，这空间太小，我没办法呼吸，我有强烈的压迫感。我们去外面开会，走。你帮我拿。哎呀，好晕呢。嗯，
2: 全部啊？
0: 对。
1: 好，现在跟你报告一下。因为你上次呢有提到就是关于宠物这个部分，我做了一些功课，想说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益，结合总公司现有的资源。
0: 现有资源？
1: 嗯，啊，我整理了一些资料，来这边给你看一下。这一份是仙人掌，然后这个是
0: 仙人掌。
1: 哦，不用，先不用。因为我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我们的市场只锁定在毛小孩，好像有点太小了。那我这边有一个想法，你听一下哦。宠物友善保养品这个方向，你觉得怎么样？
0: 宠物友善保养品，
1: 对，就是呢，我们保证我们的产品绝，你给奖金一百万，怎么样？
0: 给奖金一百万，为什么？
1: 我只是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因为你一直重复我的尾句。
0: 我有在听啊。
2: OK。哎，
0: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Mr. Beast 是个很 man 的男人。
2: Mr. Beast
0: 救狗的时候呢，这样子超
2: 执行长，这边总务有一些资料要跟子公司确认一下，再麻烦你跟我过来。
0: 接触狗毛的时候，
2: 一下就好。
0: 就
2: 你等我，我马上回来。
0: 如果有了这个保养品呢，那么以后他救狗的时候就会更帅了。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真正的男人就是连野兽都能爱。你知道吗？
2: 那人呢？
0: 哦，跑去吹冷气也不跟我讲一声，热死了！哼，不要在那边开会啦，开什么会啊？
3: 我们要怎么开始？
4: 应该是问杨总要怎么开始吧。
3: 我不知道，我都不了解现在是什么情况，怎么一回来就突然要跟二线开会？
4: 大家应该都有收到职务调动通知吧？
3: 嗯，我也收到了，慧心姐也被调来三线当副总。照理说我应该是带不动慧心姐你才对啊。
4: 我想你是误会卢董的意思了，三线都还没有上轨道就发生一堆事情，他派我来就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事情发生，明白吗？

0: 董事长很重视这次的会议，所以让我来旁听，待会再跟他汇报。你们继续啊。
1: 我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聊分工，现在三线的工作进度到哪边，我们再请杨总帮我们报告一下吧。
2: 为什么二线的同仁会需要了解三线的工作进度？
1: 就是为了让来支援的 member 可以同步接受最新的资讯啊。大家很忙哎，你以为帮三线擦屁股是二线的义务啊？龙一，李龙一，
3: 哎，
1: 你去把三线从成立到现在所有相关资料整理完之后送到我办公室。
3: 哎呀，那个今天一波网购才刚结束，我们下午有很多很多货要。
1: 讲完了吗？问缇娜分工啊。
4: 我这边没问题，
1: 下班前两小时。
3: 你能没问题吗？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0: 人家派给你这么重要的工作，难道就不想好好把握吗？唉，算了。反正船都没有指望你好好的努力向上。哎，对了，听说那个女生回来了，你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吗？
5: 哎呀，不知道吗？您不是叫我离她远一点吗？
6: 李嬷嬷。
0: 是啊，可是她现在回来了，就有联络的价值啦，小李子。

0: 看，这颗可以，
1: 这颗可以哦，来，这颗 OK 哦。导演，那个艺人明明姐请大家吃冰，那我们是不是休息15分钟？
0: 哦，好。
1: 来，各位，明明姐请大家吃冰哦。来，我们请休息15分钟，然后待会回来拍下一颗。谢谢明明姐的冰，好好吃哦，希望每天都有。
2: 不客气，
3: 谢谢明明姐，
2: 不客气。
4: 谢谢明明姐，你今天好漂亮
2: 啊，
4: 那边化妆对不对？
2: 对啊。
5: 谢谢明明姐。
2: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这么好来探班。
2: 对啊，刚好一个故事的概念，想让你听听看，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合作。
0: 好。
2: 想要换一个口味吗？
0: 不用，花生很好吃。
2: 好。
0: B 面做一首歌。
2: 对。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概念是很好的，可以把观众带回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2: 对，就是这样。
0: 所以学校想戏安静夜晚的时候，你就要听着这首歌，送他回到他最有感觉的回忆里。
2: 你真的很懂哎！
5: 哎，你这么讲我就懂了，就是女主角有失眠的问题。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故事嘛，对吧？
0: 这位是？
2: 这是我男朋友啦。哦，
0: 有品味，
5: 谢谢啊。
0: 这个戏的一开始是不是需要一个突然的意外？
2: 这开头很棒哎。
0: 用怀旧去当这个戏的核心，那是要把握两个重点。
2: 哪两个？
0: 要用你自己的经验融入这个剧本里。第二个就是这首歌真的很重要，它是整部戏的灵魂。
2: 这个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所以要找一首很好听的歌，对吧？
0: 所以听觉比视觉还要重要。如果我把一个玫瑰放在你面前，如果我在你耳边说我爱你，哪一个比较有感觉？
2: 我真的很厉害耶，请你一定要来当我的导演。被你这样一讲，我都好有感觉哦。
0: 好，那这样吧，下一次我们继续。

0: 们刚刚不是聊得很有感觉吗？而且我刚好有事，我先回公司去了。
1: 你不在吃醋吧？
0: 我又不是高中生，我吃什么醋啊我？
1: 明明就有。
0: 那你说我吃什么醋啊？
1: 比你帅。
0: 还有嘞？
1: 他比你高。
0: 哎呦，我是坐着的，你怎么知道他比我高啊？啊？
1: 他比你年轻。哎，
0: 我要回去了啊。
1: 哎，我开玩笑的啦。我来找柯导是希望他当我这部电影的导演，而且他还推荐我可以去找荣制作，他可以找金主的。
0: 刚好我可以回去找找我的感觉了。哎，
1: 喂，好帅！不行，那我先走了哦。喂，
2: 老师，
1: 小夏妈妈，那个小夏已经被接走了。
2: 你还记得上一次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0: 来找我聊啊？
1: 哦，我好像没有这样讲。
0: 我今天有空。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带你去吃好吃的。
1: 啊？不好吧？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您好。请问两位有定位吗？
0: 赵小姐。

0: 所以小夏现在怎么样？
1: 小夏最近专注力有变高了。嗯，然后我今天有带他做着色练习。嗯，他好像对认文字蛮有兴趣的。他都没有涂到线外面哦，然后涂完之后他还会跟我说，这个字念下，这个字念来。
2: 哦，所以他有进步哎。
1: 嗯嗯，下次早聊课你也可以去看看啊。
3: 那什么时候啊？
1: 周末。
3: 周末我约了要见客户哎，还是哦，老师你把它写在联络簿上面，让爸爸看到了之后就会带他去。嗯，
1: 小夏妈妈，嗯，你跟小夏爸爸是都没有在沟通的吗？为什么这种事情还要叫我写联络簿？
3: 我跟小夏他爸爸的确是有一些沟通的问题啦，毕竟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我老公以前的确是很有魅力啊，而是蛮喜欢他的，但是你知道，喜欢是一回事，在一起是一回事，结婚又是另外一回事，生了小孩之后才是噩梦的开始。
4: 胡心怎么回事啊？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要不要爸爸帮忙啊？
2: 不用不用不用，
1: 好了好了。
3: 我被妻子、妈妈、媳妇这些角色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发现有一些事情我真的做不来。有些事情我也真的没有办法放弃。我发现我需要工作，我需要做自己。
4: 哎呀，来，来，多喝一点。
5: 爸，啊，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6: 什么事啊？
5: 最近慧馨带孩子压力有点大，我在想能不能让她回去上班，这样她也可以调整心情。
6: 那小夏呢？小夏怎么办？
5: 我跟他讨论过了，我们会轮流，没问题的。
6: 好，你们说好了就好。总之，我就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够请保姆，孩子得自己带。
5: 没问题，谢谢爸。
6: 别忘了擦擦嘴。哎
1: 呀，这样听你讲，感觉小夏好像只是一个累赘，一个负担，对小夏来说也不太公平。
3: 我没有说小夏是负担啊，事实上我非常爱小夏，但是我也很爱我自己。
1: 嗯，对，你爱你自己，你爱儿子，不是不爱老公。
3: 嗯，我觉得我老公就像这个寿司，它有蛋白质，有淀粉，吃起来很饱也很健康，但是吃久了之后呢，你又会觉得有点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吃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牛排。但是牛排吃久了呢，你又会觉得有点油腻，有点负担，所以你知道牛排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吗？它可以让你回去想念寿司。
1: 所以你就是寿司吃，你也就吃牛排，牛排吃你也要吃寿司。那你有想过寿司是什么感觉吗？你有想过牛排是什么感觉吗？你这样子牛排跟寿司很可怜哎。
3: 老师，你真的很拘谨哎，你怎么那么可爱啊？吃寿司就吃寿司，吃牛排就吃牛排，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这一次寿司吃腻了，我下次带你去吃牛排。
1: 不用，我都不想吃。
3: 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牛排哦。好啦，你要吃这个，都还没吃。这个是生食级很棒的干贝，要配这个紫苏梅吃。
7: 不是啊。黑面最后一首，最后是什么？我们不是要搞众筹吗？他为什么多一个电影剧本？

0: 否认。
1: 虽然我是没有什么钱啦，但是现在我在跟一个女演员写剧本。如果你们可以加入的话，你们的歌就可以在剧本里面了。这样不是比什么众筹更快吗？
2: 今天小学生讲话这么难懂。哎、欸，妹妹，你是谁啊？怎么在这里？
3: 哦，操他！那是我的朋友。
2: 啊？哦，
1: 你还跟我吃饭呢？是不会说两句？
3: 人家是有金主了啦，懂不懂？
2: 好啊，那个女演员是谁啊？
0: 对啊，谁啊？
1: 孙明明，这个阿姨。
2: 哦，
0: 谁啊？
2: 谁啊？
3: 谁啊？
1: 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现在金主有了，你只要把歌写出来就好。
2: 好啊，
0: 嗯。
2: 那谁来写歌啊？
0: 不都是人去在写？
2: 嗯。
3: 其实我也蛮会写歌的。
2: 我觉得我们还是搞众筹怎么样？
3: 哎，准备再听，
2: 比较实际一点。
0: 嗯。
2: 我们搞众筹怎么样？
4: 点了一个汉堡，取餐时托盘上多放了一杯可乐。我说：“哎，这个是副的吗？”店员说：“这是 drink。”Tina， 这个笑话这么烂，你也笑成这样？你素质这么差，怎么进这个公司的？
1: 因为我硕士毕业啊。
4: 你硕士，这个好笑。硕士 ，Tina 硕士，豆腐出家变成

0: 豆腐出家变成什么？
1: 豆腐乳。
0: 阿弥陀佛。不意外。
2: 嗨。
0: 哎。下次东西不要乱丢啊！你忘记员工证事件了？
2: 你帮我放回去的，谢啦。你有偷看吗？
0: 那个不叫偷看，不看的话我怎么知道是谁？
2: 那好看吗？
0: 什么好看？超好看！比八点档还要狗血，看得我真的是头破血流。但是啊，我建议你写坏话，字写小一点，不然秘密都被人家看光。
2: 至少我的秘密是写出来的，不是藏在心里，而且这个本子是我自己要看的，对不对啊，蓝雀？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Mr. Beast 野兽先生的品牌定位还有产品方向。那我们第一个要推出的产品是活萃有机身体乳。我们的品牌定位呢有四个大项目，第一是天然有机，然后第二是宠物友善，第三个呢是不做动物实验，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亲民。
3: 老师，请问我们价格亲民到底有多亲民啊？
2: 就像是我这种小资足上班族，就是每个月也可以消费得起的产品价格，
3: 好棒哦。
2: 那最重要的呢是我们的品牌主打仙人掌活酵母独家配方。
4: 哎，等一下，这个产品跟我们三线的产品不是一样的吗？
3: 我 Mr. Beast 产品针对的是人跟宠物。哎，总之你不要管了，嘘，谢谢大家。拍手，拍手，拍手。
4: 好，好了，接下来应该是三线来发表吧。那第三线就慧馨，你说。
5: 昨天下午呢，我有请同仁去研发室去了解一下第三线现在最新的进度，但是呢，都被杨总给赶出来了，所以现在第三线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汇报。
4: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5: 好，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好了。请各位同仁提醒底下的组员，研发室是公司的重要资产，里面有很多

0: 我们的重要资料，未经报备的人员不得擅自入内使用电脑，甚至在里面遗失。产品所有的进度我都已经上传到公司的内网，欢迎有需要的同仁自行前往检阅。样品我们已经做好了，原料已经找到承接的供应商。虽然现在工厂是旺季，但是我们找到一间可以插队，让我们去做。按照计划，一两周之内就可以做公司产品上线前的内测。
1: 你们开会都这么认真，
0: 欢迎多多参与。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好方法，我做PPT，请不吝与我分享。对，谢谢。
2: 把他刚刚说的内网资料全部 download 下来，我等一下就要看。你先回办公室，我再去跟我哥多要点钱。哦，
0: 江执行长，有空吗？
3: 有空，跟三线抢仙人掌，是要跟我宣战吗？江执行长，杨总经理，这不叫抢，也不是要跟你宣战，这叫资源共享。你根本就不懂保养品。
0: 我是不懂啊，但我可以跟杨总经理你学。但如果杨总经理你不懂怎么做人，你愿意学吗？我可以教你怎么说实话哦。
3: 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是一直很希望有个人可以死掉吗？他真的死掉了，而且是你造成的，满意了吧？
3: 我不知道你活在哪个宇宙里面，但那不是我的错。你有证据吗？有证据把我关起来啊！
0: 就是没证据啊，所以我来这边找证据的。
3: 如果找到，就把你抓起来，一一五二。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不要随便挂在嘴上。
0: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美珍那边呢？我这边该放上去的都放上去了，不该放的是没有放了。不该放的是什么？也不是说不该放啊，就是一些机密参数什么的啊。你们也不是研发部的，应该也看不太懂吧？你当真我看不懂啊？我管你该放也不该放，全部整理完之后放我桌上。今天下班后。
4: 那啥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今天要睡公司了。一晨，若是今晚想吃肉，喜欢吃肉。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送我。

0: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解了事最重要，来签下了好不好？
1: 是不是追车的那个人给你的钱啊？杨佑兴，
2: 有证据吗？有证据把我关起来啊？
3: 112，
2: 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不要随便挂在嘴上。
3: 这不是你决定的吗？
4: 这个电影是我要拍，你到这边也就差不多了，你不要外行装内行的。
5: 去哪？一起啊。
2: 离婚就离婚啊。
5: 好啊。
2: 是要跟我宣战吗？江执行长。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哎。

行走在中国的乡镇和县城，巨型的地标提醒着你当地最有名的物产。这些或写实或写意的庞然大物，是一张张精心打造的地方名片，令当地人骄傲的产业背后，是无数人的齐心协力。

中国人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浙江杭州的一个小村庄，从一家村企性质的漂染厂成为现代化企业集团，就是力量汇聚的结果。这些正在作业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共创共富的信念把他们吸引到这里，成为新村民。1979年，杭民村成立了一家小小的农民合作社。通过40余年的艰苦创业，如今的杭民集团逐步形成了以纺织、印染、热电、黄金饰品等行业为主体的多门类工业体系。杭民村的老人们告诉我们，合作社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跟着集体干，现在大家的观念都变了。

0: 山东寿光，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方。这里是全国闻名的蔬菜生产基地，年产量达到了450万吨。
1: 第25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与您相约在春天的寿光。
2: 菜博会里有什么？
3: 咱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4: 映入眼帘的就是各种瓜。
3: 外省人吃的瓜，
5: 手榴弹一样的，
3: 就像瓜，实际上茄子，好多瓜我都是第一次见。
5: 那是苦菊，这是空心菜，
6: 好像感觉要穿越了一样。
5: 甜美巴奈特苦瓜，肯尼，肯尼番茄，这个番茄还挺好看的，爆汁的番茄。这绿色特别的。
0: 如果一个寿光人说你没有他们的丝瓜长得高，请别生气。如果他说南瓜比一头猪还重，也不是吹牛。
7: 天哪，好大的瓜呀！
0: 寿光的蔬菜可以长在水里，长在空中。
5: 看我们头上，
4: 西瓜上树了吗？
3: 吊瓜、丝瓜、黄瓜、南瓜，上面有葫芦迷彩的，
8: 特别漂亮，
3: 大开眼界。
0: 这一切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寿光人引入建设了第一批冬暖式大棚，带动了地方集体致富。现如今在寿光，平均7个人就拥有一座蔬菜大棚，150米长，17米宽，8米高。这是前团村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新式蔬菜大棚。由于集中种植水果番茄，形成规模效应，这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番茄小镇。殷金华，古城街道前团村番茄种植户。刚满40岁的他，已经在蔬菜大棚里泡了20年。怎么种出好番茄？他有着自己的门道。
9: 那很熟悉咱们这地方，直接说说点啊，张老师，了解瞧瞧他，别地方他了解。他今儿那吃完不是下了雨，也多一点。南方客户他有这个要求多，他价格高，他不认这个旱大瓜，他就要这个军业瓜。
0: 凌晨3点多，殷金华就要赶到大棚里组织采摘。

0: 大棚里的温湿度相对均衡，但阴精华还是要争分夺秒。等到中午，气温一升高，番茄的口感就可能产生微妙的变化。它必须赶在中午之前完成客户的预定量，提前下单，统一收购。前团村合作社实行的是订单模式。这几天是水果番茄集中上市的时间，收购商们每天上午都会准时守候在这里。
1: 露天也是，正好这今去年春天，这两个大棚是收入没收入是42万、43万。
0: 广东人梁志杰和寿光当地收购商大楼，每天上午都会准时守候在这里。
2: 哥，明天能救多少？
0: 他们等的是刚上市的新品种青田番茄，这是最抢手的头等货。
3: 这个青田这个果只要一阴天一下雨就熟得慢，还不甜。
4: 真的严重缺货啊！皮肤厂这个市场正常就上个2万斤货，今天就是3000斤货。以前说的减到一半都不止啊。
5: 还有一份货来呢，每天早上的事情就是为了守住它。嗯。
0: 前天下过雨，影响了番茄的长势，番茄的采摘量远远达不到市场需要。即便如此，收购商们对于番茄的品质依然挑剔，品质不达标，他们放弃了这一单。
3: 口感不好，差一点，这就果声很大，
5: 果声果面，光泽度亮度，一看起来看知道了，看这边。
0: 清甜，顾名思义，色清却甜。青绿的颜色看起来好像没有成熟，尝起来却清甜可口。
6: 这个是最好的。
0: 收来的番茄必须当天打包发货。分拣线上，番茄按照果形大小被分成不同等级。
5: 我们的最低标准就是10个糖起步的啊。
3: 对，
5: 嗯，
3: 这就每个都13、14，
5: 12.7，
3: 没问题吧？
5: 没问题，这个非常好。14.7个糖，
0: 14.7的糖度，甚至比西瓜还要甜。
5: 一波波番茄正在发货中，今天的口感非常的好，非常的棒。明天市场见。
0: 今天的寿光拥有15.7万个大棚，蔬菜供应实现了四季常青。在集体经济改革的推动下，被现代科技交换的土地，生长出庞大规模的产业果实。

让人们吃到更好的蔬菜。寿光还建设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通过高标准提升质量，引领产业

0: 酸甜可口，回味浓郁。
1: 消费者的需求它就不一样了，原来是吃好有那么动心性，现在它是吃好，
2: 哎，
1: 它不管贵贱，必须跟着市场动心。
0: 把原来三户的一块儿统一起来管理，执行标准化生产，它整个的产品的品质它稳定了，高端的采购商才能干好合作。
1: 确确实实的，你原来咱那时候你知不知道是一个中医怎么样？中医好以后，你收的时候你也不敢相信的。
0: 标准化全部执行完了以后啊，高端的采购商可以好在全领域吧。

0: 别
1: 的呀。在那有人话，只是我遇到的话，
0: 对呀、啊，
1: 这场子就是别的了，
0: 对，
1: 没问题的。
0: 是啊。
2: 寿光模式盘活了土地，激活了农民，也给寿光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可能性。在中国农村，几十年来围绕发展集体经济，人们探索了数十种模式，但目标却殊途同归，提高产出，增加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许多地方不仅农业在迭代升级，新的产业也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着脱胎换骨。
3: 幸福进团圆，守护健康家，东南卫视携手舒肤佳邀您共赴中秋综艺晚会，9月25号晚7点，中明百汇咏春店，不见不散。
2: 河南许昌，中国假发之都，每年有数以千万的假发从这里流向全世界。从走街串巷收头发，到制作加工，再到出口，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一切的源头就在小小的村里。许昌人做假发生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常年游走于各地的许昌收发人建立了一张固定的网络，源源不断地把头发输送到许昌。
4: 咱老爷子出门
5: 不光是我着急的，城里边的门面房呢做啥生意都着急。
2: 今年是王鹏外出收发的第28年，头发是王鹏一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6: 八几年都该出来收头，全国各地收，甘肃、新疆、西藏、青海、内蒙，那时候没有收齐，我这村里都是一块几个人一起出来。
2: 从许昌到包头需要坐24小时火车， K600次列车停靠19站，跨越1200公里。为了省钱，王鹏通常选择硬座，

0: 哎呀，
1: 要不然我也落了，你不落了不如我了，不落了我也不挣钱。
2: 那个好的鼻子给你留着了，那你还怎么办？
3: 这两年，全球假发行情并不好，
4: 就三百多块钱。
3: 外出收货的王鹏，只能更加谨慎。
5: 突破是看他那长短，不是啊，长了价格高一点，短了价格低一点。你看西北呢，头发先绒不是发黄的多，你按南方的货，水分多，那头发发质好。
0: 绒不绒它找不出。
3: 在所有头发当中，成把的变发是最紧俏的货源。但是现在，这样的头发已经很难收到了。
4: 怎么样？
3: 普通人的头发价格也水涨船高。
5: 现在行情不中啊，
2: 两发两发，
5: 零六零六，
2: 两发你不过，
5: 零六我也不整了，
2: 两千，
5: 你欺负呀，一百零六啊，
2: 钱，
5: 甭俺算到了，哎呀，哎呀，
2: 你这是先算出了，
5: 不是从你算吗？一万五千二算，
2: 一万五千，
5: 哎呀，

0: 转错了。
1: 四天，从包头到呼和浩特，王鹏跑了五六个点，收了800多斤头发，发往许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数中人的头发就这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许昌。许昌人在用辛勤劳作变废为宝，把生意做到全世界。发制品的生产一环扣一环，清洗、上色、打发、梳发、卷发、制作发套，生发经过数十道工序，被制作成当季的流行款式。

0: 现在都属于那种定制吧，你需要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色盒了，它都是根据客户自己的要求。
1: 打发是这样在篦子上不停地拍打头发，将千丝万缕的发丝理顺，变成一捆一捆长度相同的头发。
0: 辛苦得很，不能说多辛苦，肯定没有搬砖那么辛苦，但是也不轻松，都是体力活，全指这个手吧。
2: 所有纺织品行业里面最难的打法，干这一行人基本上都是，要不然都是腰肌劳损，要不然都是腰间盘突出，要不然都是胳膊疼。
1: 三连机可以把头发丝均匀地缝在一根线上，处理好的发帘就像用头发做的窗帘，上面都是笔直的黑发。到了这一步，假发差不多完成了一半。
2: 长度不一样，价格都不一样。我手上这种卖20多美金，美国带头假发就像咱们换衣裳一样，属于平常装饰品的一部分。打比方，你过一个季节买50身衣服的话，他们就需要买5个假发来代替他们这50身衣服。他并不是秃子，假发咋不能卖给黑人呢？
1: 发制品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厂里的工人大多来自附近农村，养家糊口是人们最朴素的愿望。
2: 任何一个村庄，他都有他自己生存的门道，他要生存，他就要有他的产业。这个产业最终就会成为它一个整体经济的支柱。应该说，这个发制品养活了许昌60%。
1: 白小飞，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党发厂，成为了一名女工。现在，她是整个生产车间的经理，身后有几百名工人。每年有大量发制品从他们的手上制作加工出口海外。
2: 我们那个村基本上都是做这一行的，不上学之后只有进党发厂。我对这个行业其实挺有天赋的，一般人要学的话得学15天到1个月能上手，但是我学打发就学了2天。
1: 和很多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不同，发制品是个非标准品，头发太脆弱了，无法套用一个一个模具，更多还是凭借工人的手感、经验和责任心，才能把次品率控制到最低。
2: 确确实实就是上面短的比之前多。啊，行，好姐，我这边最快速度把这样品赶出来。哦，不好意思姐啊，给你工作添麻烦了。
3: 样品退回来了，幅度太差，短码太多。
2: 你每次都是这样，你知道你得改呀。那客户人家那边订好的航班呢，咋你也咋退呀？你没想到航班，你有啥问题能提前反映出来？

0: 家两天给我说，我去跟人家客户沟通，看看你到时候这时候改一次，你这改咱赔多少钱不着呀？那客户现在跟那边不依不饶，不依不饶，你着不着呀？几天能好呀，杨斌？
1: 客户不满意，白小飞心里很着急。他经历过行业寒冬，唇亡齿寒，齿轮上的每一个锯齿都连着工人的命运。如果订单保不住，这里很多人将不得不选择辞工，甚至要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宁愿是自己累点，还是希望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就是最起码我们能多挣点。像春节了，我可以自己多买一点年货了，或者多买身漂亮衣服了，都可以筹备一下。
10: 你不管说大单子小单子，这些个辅料的使用上哪一单都有出错的，咱接下来会在外边的货时不时进行抽检着，咱尽可能的避免就是让客户投诉。
1: 为了赶工，从早上7点到深夜最后一个工人离开，白小飞像陀螺一样在车间里停不下来。
9: 三坡可不敢弄混啊。
1: 更多时候他要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11: 我一直就是住在公司，国外客户比较偏多，然后有时差嘛，所以我手机从来就是24小时不关机不调静音。
1: 一个发条是否符合要求，手感是不会说谎的。
11: 可以，有一个长的手感倍儿牢好，这是职业习惯，你知道吧？看见我先舒服，职业习惯。
12: 第一是需要订单，第二样品比较多，需要尽快能把客户征服过来。我有自己的目标，先把公司的产品做精做细，精细化生产，别人提的这个公司的产品就是好。
1: 直到今天，一顶全手织的发套依然需要工人一针一线完成。没有人能数得清一个人头上的头发有多少根，但是许昌人知道，一顶假发至少要勾23000针。在非洲，假发被称为黑金，这些勤勤恳恳的工人就是黑金的缔造者。对他们来说，如果在家门口有工作，那么就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
9: 进到咱厂，咱干到这儿了，咱就得尽到个人的责任上。不管是上哪厂干活，你得叫自身做好了，你才可以吧。
12: 不要说那么高尚，你想为了啥啥啥都不是，还是为了生活。不管这份职业你喜欢与否吧，这一路走来，有时候想想吧，这上天其实也没辜负你。最起码你现在有一双儿女吧，有个幸福的家。
1: 熬过至暗时刻，春江水暖，海外市场的订单纷至沓来，跨境电商开始忙碌起来。
13: And look at what I am wearing. This is one of them. Yes, so you see, very easy. The front and it has baby hair. I'm excited to show you this one here.
14: I want my shoes by the face.
1: So with this, 在欧美，假发是时尚 icon。流行天后碧昂斯每年从中国批发的假发价值高达上亿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夫人也曾多次佩戴许昌生产的假发。欧美传统的销售旺季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前后，许昌假发的销量都会迎来暴涨。接轨世界，让许昌尝到巨大的甜头。这几年，当地政府不断推出新政，出口报关效率不断提高，还建立了全球第一个跨境直播基地。2022年，仅发制品一项，许昌市跨境电商交易额就突破10亿美元。跨境电商直播卖货，这样的新事物让许多个许昌同世界对话，也颠覆着人们对中国乡村的印象。

0: 对生产车间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来说，他们是最了解假发的人，又是离假发最远的人。
1: 这种东西是吧？没有，俺不需要，不需要这种东西吧？
2: 没有，有我头发一直都是留的长的，所以你有戴过。
1: 应该挺好看，毕竟有这么大的销量了，肯定是好看的东西才会有人去要。
2: 倒是挺羡慕人家戴假发的呀，可以随时换，想戴我也想。
0: 拍摄临近尾声，我们提出想给工人们拍摄一组头戴假发的照片，不曾想工友们提议，那还不如在车间里来一场头顶的时装秀。
3: 走秀，
4: 得带着他们一个一个先选发型。
5: 全这是走秀的名儿，在咱厂里边，
6: 头发都戴上，
5: 挑个戴个颜色是吧？哎呦，就是连显得小是吧？
7: 这可可以，
8: 你戴这短发可以啊。

0: 羞呢，反应越夸张越好。
1: 你又怎么微笑？你不然甩，你带上吧。
2: Oh.

0: 流到导演去。
1: 许昌的假发是中国的乡村制造走向全球的缩影，这并不是孤立。新乡江泉一家做的手工翅膀同样走出了家门，走出了河南新乡的繁庄村，登上了维密的国际时装秀。

0: 在中国乡村，大量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副业成为了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解决了一大批农民的非农就业。很多农民和姜全家一样，依靠自己的双手把一个又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行业，不管是头发丝还是翅膀，做大做强，发展成为区域的特色产业。比如潍坊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风筝之乡，像王家庄子这样的村庄就有40多家从事风筝产业的乡村工厂。
1: 我们就是靠这个风筝产业，首先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来了又走向了小康之路。
0: 这里的农民在慢慢摸索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把一个巨大的风筝放上天，一个人是完不成的。
2: 来，往下往下往下，好，往下
3: 这蘑菇有
2: 俩下面放松就行，松就行。
0: 只有充分的团结协作，风筝才能飞上天。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个村庄，才有了中国最大的小商品集中地浙江义乌。这里远销海内外的小商品大部分是乡村制造。每一件产品的背后可能都有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村庄里的一个个劳动者因为产业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专做一件事，聚沙成塔，就这样创造了义乌的小商品帝国。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着一方产业和希望。
8: 昼夜孤行，长路漫漫。
0: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禀赋， 基于这些特色禀赋，更基于人们的勤劳、智慧和探索，乡村的产业得以孕育、壮大、迭代升级，不断闯出现代化的新路。这是一条通向富裕的大路，背后驱动着这些努力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得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媒体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的美国之行，用备受期待、各方瞩目、历史性访问等词语来描述此次访问。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而非遏制与脱钩。9月2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中秋佳节临近，发言人朱凤莲在会上祝两岸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朱凤莲还介绍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的展会亮相，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将持续至9月28号，来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别代表将围绕主题发言，表达各自国家立场，并提出解决方案。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许多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2: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

0: 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就此话题呢，我们要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您好，您如何看待这份民调的结果？有美国学者认为无需深谙经济学也能明白美中关系的稳定为何至关重要，那么对此您有怎样的解读呢？
2: 应该说这一次这个美国的民调吧是挺有说服力的，如果要真的更加客观的调查一下美国民意对中国的反应的话，可能效果会这个比这个更好一点。现在美国还有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制造中国恐惧论的这么一种气氛。美国的官方媒体或者是主流媒体吧，基本上在对中国问题上还在想打造一个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中国的共识，也就是说要联起手来共同对付中国的挑战。所以在这种这个主流媒体的叙事下面，实际上对美国民众应该有很多的影响。即使如此，这些民调也证明了美国民众仍然不愿意看到这个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恶化，他们还仍然觉得中国现在对美国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其实这个事情更加体现在青年人的身上。如果我们现在对美国这个社会分年龄阶段做一个调查的话，就可以发现美国的青年人20-30岁的人对中国的好感远远超过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特别是大概1-2年以来，中国的生活方式被美国的青年人纷纷模仿，他们这个发明了一个词叫 China Maxing， 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极致的中国化，他们要学习中国人的生活方法，要喝热水，反正这个要用筷子，要吃饭的时候要用中国的方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跟中国这些年的现代化进步紧密相关的。现在中国对美国啊，对一些欧洲国家都实行了免签制度，他们到中国来之后，这些人到中国旅游，看到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产生了一种情绪的共鸣，所以他们愿意回到美国之后也找到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其实都说明，其实美国的民众在这个官方叙事和这些媒体造势之前这个之间吧，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这次民调恰恰是反映出来这种民众对中国的客观的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的民众是不希望这个两国之间的民间往来进一步加强，而不是进一步的削弱的，也希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会加强，而不是像现在美国的一些政客一样想把这个美国和中国的民意对立起来。民调不需要做更深的研究就已经反映出来了，现在中美两国这个互相依赖的程度已经非常非常深了。美国民众大概都明白，如果跟中国的关系搞僵了的话，对美国的老百姓的生活，对美国的经济发展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所以呢，美国民众意识到了这种中美相互依赖的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才对中国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进一步好转，进一步走向更多的合作。
1: 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临近，大陆多地上架台湾文旦柚。9月22号，品宝岛文旦柚庆月圆中秋节活动在深圳举办。在9月23号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也介绍了相关情况。
3: 朱凤莲表示，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0: 两岸有关方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更多岛内农渔业者开拓大陆市场，取得积极成效。多批台湾包装厂、果园以及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通关效率持续提高，物流运输更加便利。
1: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的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中秋和国际假期呢，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更多的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而更多的台湾基层果农呢，也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这种双向奔赴展现了一幅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图景。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0: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用闽南话和客家话送上祝福。
1: 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能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迎。太感人嘞，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嘞是说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冲平一杯茶。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到大陆来参与丰富多彩的中秋联谊活动。
2: 中秋将至，月圆情更浓。国台办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出现了暖心一幕，发言人朱凤莲特别准备了福建与台湾两地的文旦柚，邀请在场两岸记者一同品尝。
1: 这两种是台湾来的文旦柚，是花莲的，这两个是福建仙游杜伟镇的文旦柚。台湾的文旦柚呢，大概是在300多年前，1701年从漳州传到了台南，然后开始在台南啊、云林啊，种出了很好的品种。所以呢，这两种柚子实际上是一家。
3: 就是你吃了台湾柚子了没有？
1: 我有吃，
3: 口味
1: 我觉得它是柚子中的小清新，很好，很清甜，而且皮特别的薄，超级薄，特别好。
2: 中秋佳节临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各地两岸同胞共度佳节的活动。他特别指出，越是故乡民，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23号晚在漳州举行。月明人尽望，秋思落湘江。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以“举杯邀明月，两岸共此时”为主题，设立“月共潮生”、“月映同心”、“月满梦圆”三大篇章，通过歌曲、舞蹈、实景情景演绎、音乐情景剧、歌子戏与布袋木偶等丰富多样的表演，把侨批记忆、闽南乡音与林语堂的乡愁故事织入龙江畔的湖光月色，让两岸同胞于同一轮月下照见共同的精神原乡。两岸嘉宾、在漳台胞、台商、台青代表、海外侨胞代表及漳州市各界群众等1300多人齐聚西湖，共赴团圆之约。我们再来关注赖清德近日再次炒作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所谓大陆威胁论，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地区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所谓现状，并重申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地区生产总值的5%，以所谓实力捍卫和平。在23号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其位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近日，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聚焦军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议题，美国、日本、菲律宾等派人参加。对此，朱凤莲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所谓防卫韧性都是徒劳。
1: 民进党当局呢，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不惜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安全福祉。台独是绝路，搞再多所谓的防卫韧性都是徒劳。一个中国原则呢，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有关国家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0: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对此，朱凤莲抨击民进党当局是丧心病狂。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0: 另外，台湾所谓黑熊学院近日鼓吹全台湾各县市应打破传统防灾思维，将战灾纳入防灾准备一环，鼓噪县市长候选人抛出具体的所谓韧性政见，打造更绵密的所谓全社会防卫体系。对此，朱凤莲也指出，所谓黑熊学院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
1: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岛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2: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杨泰顺先生。杨先生，台湾媒体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台北故宫博物院、儿童未来馆等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做出了严正回应。想请教您，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称要保护台湾，难道就是要拿台湾民众当盾牌吗？
4: 那么再怎么样啊，你也不应该拿一般的这个人民啊，把他推向这个前线啊，让他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炮火。啊，那几个月以前呢，那这个民进党也曾经提出来说，要拿台湾的这个庙宇啊，来这个储存啊这个战时的这种武器跟弹药。那当时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的时候啊，就已经得到这个台湾人民的一些激烈的这种抗议。啊，所以前车之鉴啊，还没有多久，现在又提出啊这样一个用民用设施啊来作为这样子的暂时的一个联络中心或者是备战中心呢、啊、的这种构想，那当然可想而知啊，这个民间的这种反对跟这个反弹呢、啊，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啊，那如果说这个议题继续延烧下去啊，那么将对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啊，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可能就相当值得我们去关切。执政的民进党啊，他们口口声声说爱台湾，他们为什么不去反对呢？那么我们揣测大概有几个理由了啊。第一个就是，那么长期以来啊，那么民进党都一直把他们的这个政权的稳定，还有台湾的安危啊，就完全寄托在这个美国爸爸身上 啊，那么对于美方所提出来的这些策略建议啊，那么都几乎不敢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啊，那生怕提出不同的这个看法，那美国人撒手不管，那民进党

0: 恐怕就会陷入恐慌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我觉得民进党让台湾人啊感受到，就如果战争来了，大家啊也不要有任何人心存侥幸。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主张啊，能够把这些台湾人啊大家捆绑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为维护民进党的政权而奋勇向前。那当然这种想法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我认为台湾人民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民进党的这个阴谋跟策略。
1: 谢谢杨泰顺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进入倒数。有青绿媒体22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度41.7%，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支持度40.5%，双方相差仅1.2个百分点。外界对此并不认同，同时对于外传所谓洋流兴起、沈柏阳破圈等说法，岛内舆论持续争议。
6: 由台湾姓名协会与民调专家戴立安合作的最新台北市长民调相关结果一公布，就持续引发争议。前民代沈富雄在台湾政论节目中表示，自己看到相关民调资料时也是相当吃惊。
7: 那戴立安以前在跟吴志祥在一起美丽岛周报的时候，这个电子报的时候，他的取样其实没有偏差到这样，到这个程度。我每个礼拜六都跟5个深绿的人喝咖啡，其中的一个，他到处都跟着沈柏阳跑。他10天前啊，他跟我赌5万块，他跟我赌5万块，他赌沈柏阳会赢。那我都觉得这个钱我大概稳赚了。这个礼拜六我加码到20万，他就没有答应了。
6: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日的街头造势，身边不少支持者紧随，网络上青鸟疯狂造势，绿营积极营造所谓洋流氛围。22号晚，沈柏阳到台北大同区盐三夜市扫街。
8: 我测试一下大家听不听得到，大家晚安，大家好。再说他很靠近马路，所以我们想说就是用快闪的方式，那显然大家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快。
6: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钮泽勋表示，沈博阳确实找到造势的失利点，且是有战术运用。从八月开始就锁定本就有人潮的各大夜市去走访，再加上死忠铁粉，形塑出好像有一定程度的人潮，好让绿营借力使力去定义所谓的洋流。但到底有没有洋流，要用客观条件证明。2018年的韩流是因为韩国瑜的三山造势开始，每场造势活动动辄超过10万人参与，空拍下去全都是人。而洋流是以本就有人潮的夜市出发，层次上就会有差距。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赖先生，针对台北市长选举，近期绿营持续炒作所谓洋流拉台沈博阳，对此呢，沈富雄爆出深绿友人的惊人反应，说朋友本来主动要打赌的，却不敢加码赌注。而学者钮泽勋则是指出，锁定夜市是沈博阳的战术运用。那么从这些信息当中，我们可以发掘什么门道呢？
5: 很多的战争跟战役都是败于轻敌，所以我们觉得当然料敌要从宽，不过危言耸听则是大可不必了啊，也不用过度的焦虑。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洋流，其实它并不存在，原因很简单，当时沈博阳被整个台湾，特别是台北市民，他们所公认是一个草包，大草包。那换言之，也就是肚子空空，都是一堆杂草，所以他本身没有真才实学。台北市民的结构跟其他的县市不太一样，第二个，台北市民的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浓厚，而且我们看看在台北市绿营的选民结构中，通常很少突破40%以上，通常都是在20-30%左右，那中间的选民占一大块。可是问题就在于台北的市民比较务实，比较实际，比较理性，有了这些特质，他在观察选择台北市市长的人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绝大部分都是会朝向务实的理性的方式来选择。蒋万安在台北市的执政，他的大失误很少，一般来讲，台北市民对于他的这3年多以来的执政，其实批评的并不多，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认为，目前来讲说啊，洋流已起，危言耸听，但是料敌还是要从宽，轻敌则大可不必。沈博阳要赢得这场选举的可能性还是不高。走夜市，请问一下，台北市民有多少人会去走夜市？夜市在台湾很久了，可是台北市民有多少人会走夜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现在夜市到底是旺还是不旺？我想台北市民尽人皆知，因此走这样的一个策略，对于他要拉台选民来说的话，我倒觉得效果也不怎么大，因为台北市民的选举结构其实已经非常的稳健了。因此我个人觉得，以一个大草包出身的沈博阳说要来挑战蒋万安，我倒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气候还没有成熟，那么看看下个月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再来做推断。
1: 谢谢赖月谦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宣称将成立由台湾地区发起的所谓国际组织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吹嘘让台湾地区成为跨境防灾协作的中枢，这番论调在岛内引发群嘲。
9: 我们也正式成立由台湾发起的国际组织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6: 报道称，按照民进党当局的说法，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的创始成员包括台湾地区11个所谓友邦，另外还有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荷兰、波兰、土耳其及菲律宾等共21个国家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灾防机构与团体，以所谓观察员或伙伴身份加入。赖清德还宣称，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将推动联合训练、演练、相互支持及信息分享，串联灾前预警、灾中应变与灾后复原，让台湾地区成为所谓跨境防灾协作的中枢。不过，据台媒爆料，根据台外事部门的说法，目前民进党当局对于该组织的运作仍未有具体经费和计划。 对此，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经系主任郑子珍质疑，成立该组织的裁员从何而来？预算要编列在哪儿？难道又要用特别预算吗？如果没钱没人，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恐怕又会被认为是出于选举考虑，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岛内学者陈一帆则认为，若民进党当局认为成立新的组织就能取代现有国际秩序，那也太天真了。

0: 他建议赖清德与其想方设法绕过处理两岸关系，还不如正视现实，务实地恢复两岸民间交流，然后更进一步进行事务性沟通。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则认为，自己筹组所谓的国际组织，反而暴露民进党当局外事失利。台湾媒体人蒋德刚发文称，对于端坐在台当局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而言，如果没有苦民所苦的心，给了钱却不办事，成天耍嘴皮子，只能用电话跟各县市联系，台湾若拿这样的治理水平，怎么跟外界分享？在岛内网络上也有不少质疑和嘲讽赖清德的声音。台湾脸书粉丝专页哈哈贩卖机发文表示，随便成立一个由一堆不知名国家和地区组成的草台班子，赖当局就可以拿来所谓大内宣，喊是国际组织，然后又要拿千万元新台币公帑去豢养，民众纳税钱真的很好骗。另一个名为吊叟第三方观点的脸书粉丝专页嘲讽说，虽然最近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淹水，去年台南民众还要爬屋顶自己修缮，马太安溪堰塞湖溃堤也没预警，但咱们不要纠结这些小细节，主要还是要告诉全球民进党当局有多么懂得防灾治灾，其实秘诀无他，派媒体网军洗地就行。不少评论质问道，台南的屋顶都修好了吗？还管到世界去了？还有网民评论直批，诈骗像呼吸般自然。
1: 就是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来教世界怎么管理灾害？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号。是你凑组起来，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就我们自己这个当个盟主，自己当的爽而已啊。
0: 此外，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日前还投书荷兰及日本媒体，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妄称大陆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要求台湾地区所谓有意义参与联合国。
2: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盈馨女士。庄女士，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国际参与，台外事部门主管林佳龙投书海外媒体，炒作所谓联大2758号决议被曲解，赖清德又宣称成立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吹嘘让台湾地区成为跨境防灾合作中枢。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频频操作这一些议题，这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3: 我认为民进党当局的这一系列操作是一场以功能性议题炒作为包装，以台独分裂行为跟立场为本质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演。首先呢，很明显这是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恶意的曲解和歪曲。我们知道在1971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已经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根本性的明确了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一个已经被历史定性、国际社会都有公认结论的东西再拿出来，故意的断章取义，要求联合国去重新解释，其实是对国际法的蔑视，也是体现了他的一种无知。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要把一个板上钉钉、盖棺定论的共识重新泛起涟漪，好像这个事儿还在讨论中，好像台湾的地位还没有明确，也是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一部分，他们故意混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的主权的问题。那么第二呢，炒作所谓的国际参与也是台湾当局的一个固定的套路了。每当岛内的选情不利的情况，或者说赖清德被这个各种问题困扰的时候，政绩不彰、民怨四起的时候，他都会炒作相关的议题。他们一直很关注的卫生的问题、环保的问题、所谓的人权的问题，还有救灾减灾的问题，这些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涉及到公共治理啊、公共服务的议题，都是赖清德的一个很惯用的一个操作手段啊，就是要转移岛内人民的视线，转移自己执政不力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祸水东引啊，用一个好像我在国际上有参与，大家很认可我的这样的一个假象，去平息民怨，去凝聚一部分基本盘的力量。第三呢，就是民进党当局想要用一些功能性的议题去实现渐进台独，这也是这些年来渐进台独或者我们说的柔性台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种。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及两岸共同的协商，是台湾地区被国际社会接纳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基础。那么现在赖清德想不管这个政治基础，通过一些邪路、歪路，跳过大陆，跳过一个中国

0: 原则去参加国际社会的一些安排，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还是会继续炒作这些问题，营造一个假象给岛内的民众看。
1: 谢谢庄莹希女士，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时警告，国际法和多边主义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的核心议题是重建信任，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深化改革，以重新赢得信任。中东局势被认为是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最受关注的议题。韩国时报称，本届联合国大会在冲突加剧、混乱和信任赤字加剧的背景下召开，大会面临着多重危机。
6: 当地时间22号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首先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表示，世界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多极化，但这一进程既可能走向以分裂、对抗和零和博弈为特征的碎片化和交易主义，也可能走向在共同国际法和共享规则下各影响力中心相互依存的网络化格局。
7: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6: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古特雷斯呼吁利用本届联大高级别周推动相关局势降温，开展对话。此外，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现象、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人类未来的四大考验，同时再次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在于其不可替代性。站在第9个10年的起点，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深化改革，使工作更加包容，以重新赢得信任。
8: The principle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humanitarian access cannot be applied selectively, not if we want the world to trust us.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会上强调，美国正处于崛起之中，并从经济、军事、能源、边境安全和科技等方面介绍其政府执政以来取得的成果，

0: 还阐述美国对伊朗、巴勒斯坦、俄乌冲突及西半球局势的立场，批评联合国及其部分机构，宣布美国将进一步削减对联合国的预算拨款和职位，并强调美国将保持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特朗普扬言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I believe we'll make a deal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it doesn't make sense for them not to. They're waiting to see how I do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What they don't realize is that I'm not running. I did that already. The only thing that does.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3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抵达美国纽约。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佩泽西奇扬于当天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临行前，佩泽西奇扬表示，会在联大向国际社会传达伊朗面临的困境，以及伊朗人民坚守阵地的决心。
2: امیدوارم خدا کمک بکنه که بتونیم.پیام واقعی مظلومیت خودمون رو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ونیم و در ضمن با قدرت به اونها اعلام بکنیم که علارغم تمام این نامردی‌ها و جفاهایی که کردند ملت ما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ایستاده است.
0: 据此前报道，特朗普22号透露，伊朗官员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了一场非常有建设性会谈，长达3小时。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伊朗官员证实，当天与威特科夫的会晤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出席，并由卡塔尔外交官居中斡旋。
3: 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世界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多极化，但是这一进程既可能走向以分裂、对抗和零和博弈为特征的碎片化和交易主义，也可能走向在共同国际法和共享规则下各影响力中心相互依存的网络化格局。那么您如何来分析古特雷斯的这样一个表态呢？
4: 其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这个在这次联大的讲话吧，传递了出3种含义。一个呢，就是联合国作为一种多边机构，其实它受到了破坏，因为现在在这个组建联合国的这些大国中间，很多已经不太遵守当年联合机构建立的时候的那些多边主义原则。因为许多大国现在都是单边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这些单边主义的行动完全破坏了联合国的宗旨，破坏了联合国当年建立时候的那些多边主义的原则。这个呢，这个古特雷斯表示这个非常遗憾，现实就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他又表现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个大家都在单边主义，都在形成自己小集团的时候呢，使得这个联合国这样的一个机构吧，出现了碎片化的这种形式。这种碎片化的形式呢，也在联合国机构里边，也更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充分的表现出来了。而这种碎片化的制度呢，是不利于人类共同解决一些我们面临的集体的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比如说整个的全球安全问题啊，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大家联起手来共同对付的挑战。但是呢，因为这些碎片化的这个存在，使得这个联合国这么一个本来的多边机构解决全球问题的机构呢，却无法发挥它应有的职责。最后一点呢，他其实也表示了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担忧，比如说联合国这个机构虽然是多边的机构，但它毕竟是80年以前建立的这个机构，当时的世界的格局跟今天的世界格局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那些这个大国因为是在大国磋商的基础上，形成的联合国框架，所以呢，比如说在联合国的安全拉理会里边，它的代表性 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按照当年的代表性，今天再去这个推动今天的多边制程的话，显得有些代表性不足。比如说非洲国家在那个时代还都是前殖民地呢，而今天呢，非洲都已经全部独立出来了，非洲已经成了世界舞台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力量。但是非洲在联合国的重要机构中间，特别是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中间，仍然没有一席之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古特雷斯表示了一种担心，如果联合国不能够适时地调整它的结构，找到它真正的代表性的话，那么未来联合国这种机构的代表性就会不断地受到质疑，那它的这个真正的角色和它真正的合法性也就会不断地遭到质疑。
3: 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5: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那么您如何来观察美伊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外交时刻？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会在联大坚定捍卫伊朗立场。那么也想请问您，伊朗总统这么做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4: 这一届这个联合国联大确实有些戏剧性的这个事情，一个就是美伊在交战国的领导人都会同时出席这个联合国联大的这个大会的这些这个辩论，然后他们的发言肯定也会各说各话，也会引起不同的，这个时候倒是可以反映出来整个全球的这个舆论是朝什么方向摆的。比如说伊朗总统的发言和美国总统的发言中间可能会有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观众的反应。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出席这次联大的时候可能也会遭到整个的其他国家代表的特别特别强烈的抗议或者嘘声，比如说以色列的总理等等。所以这一次呢，联合国大会在整个联合国的大会的舞台上会发生很多戏剧性的那个故事。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倒显得不是那么有冲突。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已经开始在纽约进行谈判了，因为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有一些骑虎难下，他想尽量的从伊朗脱身，因为只有从伊朗脱身的话，他才能够让美国这个军事实力的这个面子丢得不太大，另外呢，才能够使得这个波斯湾地区逐渐稳定下来。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能够再度开放的话，可能对世界的石油和天然气供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正面的效果。如果有这些效果的话，能够使得这个整个全球的能源价格恢复正常，那么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对欧洲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是一个好的消息。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其实美国是想缓和跟伊朗关系的。所以呢，在伊朗总统在出席联大的会议期间，我认为有可能美国和伊朗实现领导人的这个会谈。
3: 谢谢丁一凡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福建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
1: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同志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主持会议并讲话。赵龙表示，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福建的亲切关怀，对福建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衷心感谢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赵龙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充满感情，八闽儿女对总书记无比敬仰，绝对忠诚，每到关键节点、重要时刻，总书记都亲自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引航，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改革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历届省领导班子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正把福建建设成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往密切的有福之地。近年来，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着力抓经济、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强党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明显成效。周祖义同志以丰富的领导经验、创新的思维理念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为福建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也与全省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赵龙表示，接过新时期福建事业发展沉甸甸的接力棒，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同省各大班子一道，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继续在四个更大和四个方面重要要求上下功夫，坚持原则，敢于负责，稳中求进，积极主动，恪尽职守，夙夜在工，竭尽全力把福建各项工作做好，以优异成绩回报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不负全省人民的殷切期待。始终筑牢忠诚之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把绝对忠诚注入灵魂，融入血脉，坚决拥戴核心、忠诚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刻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把福建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去考量、去谋划、去推动，积极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福建快行动、抓落实、见成效，时刻牢记殷殷嘱托，大力传承弘扬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寻迹溯源，学思想、学理念、学方法，主动找船架桥奔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始终恪守为政之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四个万家、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做决策自觉遵循规律，定目标注重因地制宜，抓落实实实在在，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坚持计长远、出政绩，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新官理旧账，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推进各项事业，始终厚植发展之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重点产业链，深化数质全面赋能，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着力促进协调发展，深入实施新时代山海协作，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海丝核心区，做深做实新时代侨务工作，着力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繁荣发展文化，坚持两个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展示福建新形象，着力守护绿水青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着力守牢安全底线，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始终秉持敬畏之心，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党建转作风，抓作风促工作，坚持严于律己，始终自警自省自律，时刻慎独慎出慎微，带头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带头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严负其责，从严抓班子带队伍，不断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身作则，发挥带动

0: 不降服，坚定不移把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九市一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为期三天的首届福建省红十字公益项目大赛决赛今天在福州闭幕。本次大赛以人道博爱奉献八米为主题，为基层红十字会搭建公益项目展示交流、培育孵化的实践平台，推动各地公益项目特色化、品牌化，进一步提升人道资源动员能力。
2: 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共有18个优秀公益项目晋级决赛，参赛项目聚焦中小学生生命教育、孤独症与留守困境儿童关爱、医疗人道帮扶等领域，涵盖人道救助、应急救护、涉台人道服务等内容。
3: 发现很多孤独症的家庭家长不敢把孤独症的孩子带出门的这个困境，所以我们组织了普通的家庭跟特殊的小朋友一起结对子，让更多的孤独症的孩子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4: 我们的其乐飞扬公益奖学项目是为了奖励那些在三线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捐献者家庭的子女。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们的项目拓宽了公益思路，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优质项目的运营经验。我们也希望让这个项目能够做得越来越好，感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本次大赛既是公益项目的比拼擂台，也是红十字人道精神的集中展演。省红十字会表示，将持续做好大赛成果转化，加大对优秀获奖项目的跟踪培育与宣传推广，推动优质公益项目落地见效。
1: 感谢收看今天的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我跟你说，望河这次北京没白去，居然转系了。
1: 是吗？
0: 哦，那学习可认真了，每天刷题刷到半夜，不知道受什么刺激。
1: 他去北京去趟中关村，开了眼界，现在觉得自己不行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
1: 嗯。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问他两句，他就翻白眼，欠揍。
1: 但是他没说两句你就怼他，那谁还愿意跟你倾诉情深啊？
0: 你说话他会听，他说话你也听，我不一样，我说什么他都能怼我两句。
1: 他对你还不够好？
0: 哪里好啊，整天就知道气。
1: 他不是出去拍戏了吗？

0: 哎，爷爷吓我一跳，
1: 果然又去网吧了，
0: 偷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1: 还有好多呢。
0: 行，那你先忙，我先进屋了。
1: 别急着走，跟爷爷说会儿啊。
0: 怎么了？
1: 你妈刚才回来了。
2: 我说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啊，哎，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下碗面啊。
3: 哎，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2: 吃过了？
3: 嗯。
2: 呀，飞机上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哎，顶哥那信没使成功啊？嗯。
3: 导演没眼光，定了个年轻的小妖精，一看就不会演戏。等回头拍上了，保证他后悔。
2: 什么导演呀？肯定不好看这个戏，到时候我通知全花街的人，谁都不许看。哎，让他没有收视率。那这回回来不走了吧？还有别的戏要试啊？啊？
3: 哎，不是，艾玲玲，她有个朋友，从电视台出来，自己开了个影视公司，缺制片。
2: 什么意思？那，你去当制片？不是，你是个演员。哎呀，志美，你看你啊，你喜欢演戏，我支持你，你可以去拍，对吧？但是制片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吧？你说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剧组，这么多人，万一播不了，赔了那怎么办呀？这个责咱负不起，所以这制片你不能干。
3: 哎呀，没那么严重，先试试呗，兴许能成呢。制片他需要有社会经验，我觉得我能行，只要不离开这行，以后总有演戏的机会嘛。哎呀，你别管了。
0: 爷爷，
1: 您说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吗？你不行，你这么小，天天就琢磨着去北京啊，去深圳呐、啊。你妈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和权利啊。
0: 所以你支持我妈往外走？
1: 啊，作为一家之主，我倒希望你妈她能留下，相夫教子，家庭稳定。但是作为一个长辈呢，我也希望她追逐梦想。
0: 我妈之前说过，在这个家里让她感觉到窒息。
1: 跟你说的？
0: 跟马奶奶。我小时候听她和马奶奶抱怨来着。
4: 现在这运河呀，水也少了，河也窄了。以前啊，运河水又大，船又多，人来人往的可热闹了。
3: 再好不就是条河吗？这河都知道流动，更何况人呢？马奶奶，您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闷吗？我呀，时常觉得可闷了，闷得都喘不上来气儿。
4: 天明啊，你是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要不你就跟燕林再说说，再出去闯荡闯荡。
3: 闯不动了，人走着走着，羁绊就越来越多。其实啊，我做梦都想着再去外面看看，再闯一闯。 可我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人呢？太难了。
4: 是啊，满意。
0: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我妈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离开这
1: 儿。我也希望，不过你爸心里不好过。
2: 你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3: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5: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你爸来带，我们就回北京创业。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啊？
2: 北京有什么好？
5: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3: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才有大的希望呀。你知道北京现在都修到几环了吗？
2: 他修到100环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就喜欢这儿，我就觉得这儿的空气比北京的强，不行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呀。
3: 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不服气。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只要我一亮相，那底下都是掌声和鲜花，就那样我才是真正的活着，我才能感觉到我是活着的。

对不起，之内，我确实没有给你一个足够大的舞台。那你要觉得这个家是你的负担的话。

0: 奶奶要给你熬个鸡汤，喝一点。
1: 我还不饿呢，奶奶您先吃吧。
0: 那个，我问你，你歇会儿吧哈。哎呀，我们呀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怎么了，奶奶？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0: 哎呀，没有，奶奶身体好着呢，别紧张了。奶奶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妈的事儿。
1: 她又怎么？
0: 她来找了我一趟，她说呀，她还是想上南边去闯闯，有几个小姐妹跟她一块儿去。
1: 去呗，她的事儿我懒得管。
0: 她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1: 她疯了吧？那个弟弟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啊。

0: 他有爹，不，老葛呀说是他，什么组织聚赌已经被判了，你妈又要去南方，那你弟弟就没人管了。
1: 那就给他奶奶管啊！您是我奶奶，干嘛管别人家的孙子啊？欠他的呀。
0: 只有一年，一个月也不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思雅，你妈她不容易啊。
1: 那是我容易还是您容易啊？她明明知道我要考大学，还来这么一出，想干嘛？她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0: 你别嚷啊，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吗？你看咱俩呀，还有房租，我还能出摊呢。
1: 对吧？您都脑血栓了，还出什么摊啊，奶奶？人善被人欺啊！
0: 不至于，就多双筷子嘛，没事儿啊。
1: 我有事儿，我心里就是过不去。他当初把我扔到您这儿，这些年他几乎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0: 思雅。 奶奶没什么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人字儿奶奶还认识。一撇一捺，就是说一个人是撑不起来的，需要大家互相支撑嘛。你妈呀也命苦，小的时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好不容易嫁给你爸过了几年好日子，你爸又早早的没了，你是他亲闺女。 我也是曾经爱过他的婆婆，那你说现在咱俩不帮他，谁帮他？奶奶，我也烦他，但是我得感谢他，他给我生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孙女，我欠他。
1: 凭什么呀？

0: 你给我带礼物了吗？这次太匆忙了，下次。你什么时候走啊？
1: 你不是要去北京工作吗？你爸都跟你说了？没。
0: 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妈妈暂时不走了，等你高考完再说。你去你的，别拿我说事儿啊！你在，我也考不上清华；你不在，我也不至于落榜。你不反对我去北京？ 你是我妈，你开心我就开心。在这个家里，你要是觉得窒息，就换个地方透透气。爷爷说的对，每个人都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权利。谢谢你，儿子。

就算离婚，也永远是我妈。小时候，我怕你走，是怕你不要我。现在我长大了，所以飞吧，妈妈，飞到最高的天上去。

0: 一个人喝酒可容易醉啊。
1: 下班了。
0: 媳妇儿回来了。
2: 啊
0: 啊，还得再走。
1: 还走？去哪儿啊？
0: 北京。说是有个影视公司让他当制片。
1: 制片是干啥的？
0: 管剧组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1: 能赚到钱啊？
0: 我们家的事儿跟钱没关系。
1: 跟什么事？跟什么有关系？嗯，
0: 不说了，一肚子气还发不出来。来吧来吧，这两年都快憋死我了。
1: 这些日子我也快被憋死了。
0: 怎么了？你们家也出事啊？
1: 哎呀，哎，你去过大城市，书也比我都读得多，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嗯，
1: 咱们这条运河还有希望吗？
0: 有希望。
1: 怎么说呀？
0: 大运河正在申遗，知道吧？
1: 是，什么叫申遗？
0: 申遗就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要入了名录，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会被保护起来，就能再度的繁荣。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你看，去年大运河已经进入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了。当然了，能否申遗成功，得靠咱们自己努力。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嘿，你说，亏了来你这儿了，问了你那么一嘴，啊，我那船亏了没卖。
0: 嗯，你那个船必须得卖。
1: 为什么呀？不是都申遗了吗？
0: 就是因为申遗呀。申遗成功了，大运河就得保护吧。
1: 嗯，
0: 以后像你烧柴油的船，还有那些污染严重的船，都要被淘汰。你想，你那船七年了，
1: 嗯，
0: 你还想留着？我告诉你，到时候能罚死你。
1: 我，哎呦，真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也难受。你看咱们花街这几年也没什么人气，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但我就是不想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根儿。你说我能走吗？

人嘛，都得跟着时代走。所以老大，你啊，你先上岸，你先守着这条大运河，等它再度振兴，等到那一天，你再回河上去，不就完了吗？

0: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好了，下课吧。
1: 来，肯定都能过。
2: 嗯，是。

0: 小梁，跑长途除了车呀，你还要准备点东西。
1: 什么？

0: 爸，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啊？呼噜声太大了。你妈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1: 我是为你好，你要喝点好酒就算了，喝的都什么酒啊？多伤肝呐！不喝难受。 喝了更难受。
0: 那船你真的想卖吗？
2: 想。

0: 说句实话，您要是不想卖，我想办法，尽量帮你把船留住。留不住了，人呢，不能跟命斗。
1: 跟你说，你爸在河上是条好汉，上了岸，一样不送。好，那就卖。我帮您找了个买家，在网上，12万。真的假的？
0: 对方在临清，
1: 是做土方的，急需二手船，但是唯一有个条件就是船到付款。
0: 你把船开过去，他就不要了。
1: 我查了对方的交易记录，光上个月，他们就买了8条的二手船。要不您再想想看，要真决定卖，我让夏叔去临清交船。

0: 这个，脸上，你说。
1: 不喝点啤酒都啤的。
2: 夏天就要喝啤酒，
3: 是吧？再来一点。
0: 这又能拿了呀，
4: 够
0: 这么多了，这
2: 好
0: 了
2: 呀，好
0: 了
2: 呀，
0: 南方冰箱
3: 透了，
0: 来来来。啤酒饮料，
3: 来来来，
5: 燕婷啊，今天这什么日子呀？
0: 爷子
5: 这么丰盛，
0: 又是酒又是肉，
6: 就是啊，
0: 太丰盛了。
7: 这些肉，这些肉都是谢老大买的。具体为什么呢？等他回来，你们自己问。
0: 是吗？
5: 你这又是酒又是肉的啊！
8: 那我就说两句啊。那个，您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呢，好船不容易，越干下去呢越赔，所以两口子决定把这船给卖了。
0: 卖了？
8: 哎，但是没卖多少钱，就12万。我们两口子就是琢磨着，就是按照大家的比例，把这钱就分给大家。
6: 老爷子，这是您的，谢谢。
8: 那个，我们仔细算了一下哈，往年的那些分红加上，这笔钱呢，还好大家没亏啊，这就万幸了。
0: 太好了。
8: 你们的呢？我们就不要了。
0: 那怎么行啊？
2: 那不可以的呀。
5: 这不行啊，老大，这些年你最辛苦
2: 啊，
5: 这个生意不都是你做，钱都
0: 是
5: 你赚的呀。
0: 老大，您这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仗义，要面儿。你说从来不亏欠别人一分钱，都是亏你自己。这些年为了大家伙忙前忙后，特别辛苦。所以不能亏了你们家，这不行。
5: 是的，
0: 就
3: 这样。你看，我就说吧，大家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呢，还是那句话，挣钱的时候大家在，赔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也在。
2: 对，
0: 就是。
2: 商业行为嘛，讲的是公道，最公道的做法就是按照五分来，该多少是多少。这钱，该我们拿的，我们拿；不该我们拿的，我们不能要。
5: 对，我跟你说哈，老大，我们俩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
0: 来，我们加了。来，
8: 这不合适。
2: 这有什么不合适？
0: 这
2: 有什么不合适？
0: 这，
9: 我同意。按股分分，大家同意举个手。
10: 当月亮在天上，
0: 我们都同意。啊。
10: 时间晃
0: 晃，
8: 你同意？那我在这里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
0: 了。
8: 那这那我们再回去分分啊，等你
0: 们。吃完
8: 饭，行，弄好，我心里不踏实，走。
0: 快
8: 点
0: 啊！好嘞，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8: 你说呗。
0: 之前呢，那个猫田开水上超市是我逼的，这事儿赖我，不怪他。
8: 这叫什么好怪的？只要能赚钱，那就是好事儿啊。
0: 我们前一阵儿是赚了一点钱，
8: 是吧？那太好了。
0: 所以就是，你要是不嫌弃，就过来跟我们一块干呗。你看他从小就跟着你。你就是他主心骨，这阵子你没在身边，你看看他，这每天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看那样跟丢了魂一样。所以我琢磨着，要不你要是没别的事，咱们两家一起开个水上超市，互相帮衬着多好。
8: 成，
0: 那就这样说定了，走了。
8: 趁着，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我说呀？还上一个衙门传话，你行不行？
3: 啊，
8: 去吧，我马上过去。
3: 那好。
11: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我也跟着跑过几次，没觉得有多爽。
12: 可能
4: 他们上辈子都属鱼吧。
11: 就这。
12: 哎呀，我被送出来喽！
13: 老大，
14: 说我不识数，
13: 真是！
12: 来！
4: 以前跑船是个不错的职业，收入不低，还自由，经常有人拎着东西上家里求他们跑一趟。
9: 在运力不足的时代，船老大是可以横着走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尊重和被需要。可惜，时代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活在过去，
4: 还活在那时的辉煌和荣誉里。哎，
11: 看着他们这样，我也颓。想帮忙却束手无策，心里特难受。
9: 那你就努力上进，让他们为你感到骄傲自豪。
11: 你行，我不行。
9: 你怎么不行了？华子，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11: 什么？
9: 脸皮厚。我说真的，你看看别的女孩装模作样的，一点不真诚，但你不一样，你从小就特别真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装。就你这样的性格，在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容易被客户接受，也更容易交到朋友。你现在只是经验不足，等以后你想清楚要干哪行的时候，你就占优势了。你会比别人更快地吸取到资源跟人脉。
11: 你说真的？你别骗我啊！
9: 真的，我哄你干嘛呀？我之前跟你说，以后你到北京就跟我混，不是因为我们俩熟，是我觉得你是个潜力股。
11: 那思义呢？
9: 他这性格吧，就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创业。
11: 你的未来里会有他吗？
9: 什么意思？
11: 创业不带他，那别的呢？
9: 别的什么呀？
11: 感情什么的。

少看点偶像剧，本来智商就不高，再看成傻子了。

0: 就让心跳默默唱，可惜你不知道。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携身靠机，手成爪杖，自得淋乐。北壁之上，向秀壁。

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禧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

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去啦。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煮沸，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

0: 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告别旧大国关系。世界需要怎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1: 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
2: 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
0: 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定位？
3: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4: We are peaceful, and that's its real policy.
5: 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通过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6: 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老大的位置呢。For what?
0: 面对百年变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2: 理念还是以人为本。
5: 把人类命共同体理念变成真实可感的这种叙事。
0: 习近平外交思想解读系列节目第二集《大国之道》今晚播出，敬请收看。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音。这里是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二十世纪，由于大国关系的崩塌，把人类拖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靠着核威慑的平衡，保持着脆弱的均衡。今天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大国关系关系着全球稳定，大国的肩上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力量，他们的战略焦虑和诉求是什么？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积累了哪些经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怎样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解读习近平外交思想，读懂大国博弈，探寻大国之道。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这一场讨论的专家。

0: 还有在线上参加讨论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副所长刘宇卫，欢迎您，欢迎各位老师。
1: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的脉动。2026年5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两国元首深入沟通，坦诚对话，正式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今后数年中美关系明确了发展方向。不到一周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第25次访华之旅，中俄长期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此次访华，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达成系列战略共识，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在大变局中彰显大国定力与担当。欧洲是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2026年，欧洲对华交往愈发密切，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领导人相继访华，推进经贸等各领域务实合作。
2: 电话。
1: 今日之中国正阔步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大国外交精彩纷呈，全球向东看的潮流奔涌向前。面对纷繁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国主动运筹大国关系，稳步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格局。用务实的外交实践诠释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为变革中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确定性。
0: 既然叫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就有旧的大国关系。以前的大国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出了问题？
3: 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格拉汉姆·艾里森，他在《修昔底德陷阱》这里边呢，梳理了在历史上的16次新旧大国霸权之间的这种交替当中，有12次呢，基本上都是通过武装冲突的这种方式实现的。这样旧的大国关系，它是通过冲突、战争的这种方式实现霸权之间的这种转接或者这种交替。
4: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做苏联瓦解以后，美国成了单极世界。那我的看法是不同。原来的大国关系呢，我认为是两败俱伤。美苏冷战，苏联输的是政治，美国输的是经济。冷战时候最重大的事情是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这个是耗尽了国力，把两边都累了不行了。当时搞美苏缓和的时候，都想要降低军备竞赛烈度，但是戈巴乔夫太天真了，在对方没有签条约的时候，自己先宣布华沙条约解散，所以他政治上先输掉了。但是你一看，苏联垮了以后，美国占便宜了吗？他自以为他变成单极世界，他经济上实际上是架空了，把那个经济的重心全部都投到军备上。
5: 旧的大国关系呢，它的核心是大国之间要冲突对抗，要去争出一个老大来。你就像一战、二战这么几十年的历史，那大国呢不是在生死较量，就是在为生死较量积蓄力量。但是这种关系到现在呢，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大国之间打，全球会遭殃。现在又是核时代，所以谁都不希望再见到旧的大国关系演变出来的世界大战。
0: 但是在现实中啊，我们看到还有大概60场全世界的军事冲突，为什么二战之后已经建立了集体安全机制，大国的单边行为还是难以约束，大国之间还是出现彼此更不信任。
5: 冷战时期因为是两个大国对抗，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都会引起另外一个大国的至少是猜忌，甚至可能是实际的反应。但现在呢，美国长期处于一个他认为的一级世界里面，所以他的行为其实没有人去约束他。
6: 二战后的安全机制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局。这个安全机制 最初是为冷战时期两极世界而设计的，对两极对峙的世界相当有效，但是在苏联解体和冷战落幕以后，大国之间的安全机制开始明显的失衡。近年来，面对非西方国家辅助的挑战，西方不愿意也无法承认新的现实，放弃自高自大当老大的态度，因此他们使用双重标准试图替换传统的安全机制，推动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旧秩序处于危机中，新秩序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全球治理也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所谓的新战国时代。所以大中小的国家都不再相互信任了，他们不得不留后手，找新盟友和新出路。
0: 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的大国实际上是想把国际秩序退回到20世纪之前那种弱肉强食的基于丛林法则的秩序，所以这是现在全球的安全机制失效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好，那既然旧的大国关系是这样的，那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
5: 第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是要分胜负谁是老大，而是相互尊重。第二个呢，就是追求的是合作共赢，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赢，你的份额在增加，我的份额也在增加，但这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过去从希腊历史开始，为什么大家只能打出来分胜负？因为蛋糕是固定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发展，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把蛋糕做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就像习总书记讲的，不论是中美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寻求合作共赢。
2: I think that the framework is President Xi Jinping's The Common Destiny of Humanity. But I'm an economist, so I see it from an economic point of view. Since the subject of economics was founded by Adam Smith, it showed that countries gain from cooperating. They do not gain from trying to be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and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And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s the problems.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Exchange has had a big problem because NVIDIA, which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mpany, has been going down hugely in pric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I, etc. Well, to develop in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 South. The big global South economies want to participate.

0: 日本军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我对未来的最大的期望，过去的五百年实际上是海权国家战胜陆权国家，那么将来最有可能发展成海权陆权平行发展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未来如果是中国俄国的联手发展到欧盟和俄国也共同的发展，那中俄欧大陆的经济的共同繁荣就会彻底的打垮原来以英美的海洋霸权这样一个五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的这个格局。
1: 那么中俄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范例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普遍的借鉴意义呢？
2: 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性价值理所当然也要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实际上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大理念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战后世界如何保持美国霸权。说到俄国，它是一个以欧亚认同为本的多极多元世界的理念。对中国来说，理念还是以人为本。中国的以人为本与西方的不同的是，西方把人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中国则把人视为一种人群。对中国人而言，个人等于人家，全国等于国家，全球人类等于大家。
1: 刘有蔚老师讲新型大国关系的普遍意义，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理念。无论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本国的利益也好，是维护自己的霸权也好，这个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只要树立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就会理解怎样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传统的霸权更替的新的范式。接下来还有我们最常讲到的一对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可能也是比中俄关系还要复杂的一对关系。今年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我们就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建设性呢，其实暗含着我们确实是存在竞争性关系，但是我们希望把这种竞争性关系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竞争，而不是转变为冲突的竞争。战略稳定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希望把这个分歧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并且在长期合作中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各自满足一些需求。
1: 我们承认中美之间有竞争有博弈，但是中美之间博弈的本质是什么？是单纯的由于经济上的竞争，还是有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上的竞争，还是有一个文明的竞争？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3: 说句实话，美国现在自己内部也不觉得它的制度是个好的制度，两党都骂它的制度不好，同样美国两党也都不太认可他自己这个文明。所以你如果非要说制度竞争、文明竞争，那是在美国国内在搞制度竞争。

0: 竞争、文明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觉得简单来说，经济上竞争，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打贸易战？因为中国占我们便宜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捞得多，我们捞得少。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过好日子，我们想去发展，在这个目标里就没有美国
1: 霸权。
0: 但是这些年我们做得比较好，哎，成就比较大。
2: 但我问您一下，因为确实很长时间一直在讨论，美国是不是有一种关于中国要取代美国的焦虑，担心中国取代它？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相关的政客的炒作，他内心未必很笃定地相信中国马上就要取代美国了。我们看历史，美国大概是在1890年代，它的 GDP 就已经超过英国了。但是美国真正成为世界霸主都是1945年之后的事了，也就是当它 GDP 超过之后，还过了50多年才成为世界第一。那么中国现在 GDP 就算超过美国，都还有一段的时间。那么对于美国这些所谓的鹰派政客，它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它获取相应的利益。
3: 我觉得他这种焦虑呢，我把它界定为霸权护持的这样的一种生存性的焦虑。二战之后呢，美国它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这种霸权体系，第一个呢是美元，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遍布全球的这种军事联盟体系，然后呢加上它这个规则制定权。对于霸权来讲，它不希望在这个世界出现任何一个在量级上可以和它平起平坐的大国。在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上台之后，颁布他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把中国定位成为系统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就觉得像中国这样社会制度形态上面迥异于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没有通过武力争霸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内生性的发展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在它的内心深处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霸权无以为继这种焦虑。
0: 大国竞争中，美国其实没有输。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其实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不论是它的资本投资直接获得的收益，还是中国的一系列的产品。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好比一个班上两个同学，原来第一名考500分，第二名考400分，现在的第一名可以考600分，第二名可以考570分，原来第一名领先第二名100分，现在第一名领先第二名30分。正常讲大家分数都考高了，这叫共赢。但是美国现在认知是，以前我领先你100分，现在你怎么只差我30分了？我输了，不行。这是我觉得现在他焦虑的主要问题。
4: 我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年是在墨西哥开那个 G20 的预备会，我被邀请参加了。那个中国区的代表团在那里讲中国和平绝对不称霸，西方那些精英信不信呢？没有一个信的。然后他们问我的意见，我就说了个故事给他们听。我说，你们觉得中国人和俄国人做生意谁更聪明？那些人，他当然 Chinese， 中国人太聪明了。然后我说，你想想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源源不断的出口东西到美国，源源不断的进口资源到中国，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如果你美国今天说，我老大不当了，要叫中国来当老大，或者起码中国和美国要共同的来承担维持世界这个责任，那我中国联合国会费我要交多少，我海上航行的安全我要交多少，这个钱我是可以拿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呀。然后我问他们，你说中国人是喜欢当老大把你美国老大拉下来呢？我就告诉你，你称霸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我才不愿意来接替你这个老大的位置呢。 For what？
2: 对，陈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4: 要用他们的语言，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 I must confess that I think all this talk about the civilizati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s complete nonsense. I have lived in France, Germany, Russia for 8 years.Work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17 years. My opinion is peopl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are 20% different and 80% the same. Right. What do the Chinese people want? Tell me the audience go around, you think about world hegemony and how to defeat the United States?

0: Telegram, the original Cold War ideologis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can't be, he was a devoted to the pursuit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said the decision to extend NATO into Eastern Europe is the worst mistake m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It will have terrible consequences, and I am absolutely against it. Ukraine is 800 kilometers from Kiev to Moscow. What's that, the flying time of a missile? It's five minutes. Okay, that's why the American military, when Russia put missiles into Cuba, said the situation is very dangerous.
1: 希望欧洲会能够像 Rose 建议的那样，早一点有更加独立自主的战略。
2: 中国现在支持欧盟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我要支持你欧元坚挺，你就制衡了美元的霸权。所以在这点上，我认为要把这个金融政策和这个国际战略要分开来，不能把欧盟当成是北大西洋公约的这个成员国，所以跟中国一定有敌对的竞争关系。第二，中国和欧盟有没有实质性的这个矛盾呢？有的，就中国的产品动摇了欧洲传统的工业阵地。你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原来是世界上最好的，现在这个电动车一来，德国人就发现没有办法和你这个电动汽车竞争啊。那他第一选择，我认为天然的反应就是保护主义，就是搞这个关税，或者找各种各样政治理由，让实践证明你那套不行的，他才会想到说，那我与其跟你搞贸易摩擦，不如跟你搞战略合作。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和欧盟可以从摩擦竞争到长期合作，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磨合的过程。
0: What do we have in Europe? We have high and slow economy, high inflation, a big war, disaster. And therefore, economically, we should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Europe and China. But I'm afrai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it. And it says no. And so now,You do not have European statespeople who will stand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sort of internal tragedy of Europe. What Europe has to do is stand and say, we're going to put European interests first. We're not going to do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It's not in our interests. But so far at the moment, they're not doing so. Unfortunate, very unfortunate.
3: 确实有美国的影响，但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因为欧洲自己内部的一些阻力，比如说当年中国和英国准备合作搞这个华龙一号，而那个时候最大的竞争者就是法国，法国是一直试图破坏中国和英国这样一个合作。再比如现在匈牙利刚刚进行了政党更替，新上台的政党立即就要发起对外长的调查，调查前任外长在当时引进比亚迪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有不当的行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欧洲它内部都存在着这么大的一个分歧，它战略自主，没有美国的影响，它的手脚头想的都不一样。因此从新兴大国关系的角度去思考中欧关系，我们应该退一步去思考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德关系、中意关系，这样可能更符合。
4: 进入新时代，伴随综合实力持续跃升，中国跳出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旧逻辑，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发展新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以生动实践探索大国相处之道。面对中美博弈复杂变局，中国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5: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4: 客观现实表明，高额债务使美国难以承受大规模冲突的巨大代价，产业空心化也决定其无法实现对华脱钩。我们在核心利益上应该寸步不让，同时在气候变化、禁毒、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拓展合作，促使美方认清合作远比对抗更符合自身利益。

0: 处理对俄关系，中国是中俄战略协作的积极引领者，中方主动规划合作方向，继续深化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两国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大国与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对欧交往，我们需正视欧盟内部利益分化的现实，坚持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深化同德法的战略对话，拓展中东欧务实合作，让欧洲各国切实感受到中欧关系合则两利的实际收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大国博弈之下，中国把握时代大势，推动中美战略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释放中欧合作潜力，用鲜活外交实践回应大国如何相处、全球化何去何从、多极世界如何有序运行等时代之问。这是中国智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也为世界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国相处正确路径。
1: 践行大国关系就是平等协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维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有比海洋、天空更为宽广的胸怀，但我们的眼睛里也绝容不下沙子，不能因为我们胸怀宽广就侵害我们的核心利益。那这样呢，就有个问题，就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处理、倡导合作共赢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关系？
2: 我认为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我是做科学的，在科学的应用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基础科学应该开放，就是这个公开的合作交流。在现在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发展的前景不明朗的时候，中国现在高姿态提出来大家合作发展，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号召力。因为美国的科学家里面很多人也是支持的，企业家也支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个钱投进去啊，捞不捞得回来都不知道。现在你问问那些投人工智能人，谁敢说他能赚钱呢？但是对有些东西的话呢，要有底线，那就是在军事应用上有底线。所以现在中国在控制这个稀土的这个原料上不让步，尤其是对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的话，那我毫不客气，军民两用技术我就把你掐死。所以这点上呢，我觉得是该斗争的时候绝不退让。
3: 在底线这个问题上，那我们肯定是要坚决的捍卫。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和任何一个国家要建交啊，公报里一般都要有一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新疆、西藏，包括中国企业啊、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利益，都是我们的底线。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就是在外交关系中更坚决、更明白地把我们的底线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是底线，触犯了底线你会有什么代价。
4: I'd want the United States, what China does, it wants the United States to know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China, to have the most realistic view. Kissinger understood great power politics, and he says,Some people who don't understand how to negotiate, they do the following. We go in and we put forward our maximum program. The Vietnamese must totally surrender, or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is, right? He says, this is very bad, because what it does, you will retreat from it. And he says, then this leads to unclarity in what your situation is. You say one thing, and then 6 months later, you say something else.And nobody knows. Trump with Iran, it's terrible. He says, and Iranian civilization will be destroyed, etc. one day. And then the next day he says, well, the negotiations are going very well. Nobody knows what's going on. What Kissinger said, he said, my negotiation is the following. I go in and I state my bottom line. It's my real bottom line. And I immediately make one or two concessions on secondary matters.

自己的闪光点，所以在文化上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就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新的国际格局。好，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大国关系，这可能是外交里最复杂的。

0: 是中欧关系超越现有的关系。那么从这些过往的中国的外交经验当中呢，我们可以提炼出怎样的新的方法论呢？谢谢。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外其实很积极在学，你指望我们把习总书记的思想让美国人替我们去非洲讲，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得自己去讲。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要在国外积极的去识别寻找这种知华派啊，就像罗老师给我们的启示，他能向国外去介绍中国，那但是这样知华派如果更多一些，那我们的道理是不是就能让大家去听见
2: 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在把这个理念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经常会讲到有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到你最后进入到这个国际受众的这种心中呢，还需要有一个中介，就是人际传播。这需要我们大量的年轻一代，我也是在这地方鼓励大家，在你们求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的走出国门，走到第三世界国家，然后通过我们的人文交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种故事让它变成这种真实可感的微观的这种叙事。谢谢。
3: 大国要像江河的下游一样，有着容纳百川的胸怀。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愿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沟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治国理念、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将以更加远大的目光、更加恢宏的格局、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多从全世界、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积极作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你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7: 谢谢。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

0: 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

0: 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是万吨巨轮进出港口的指路人。
1: 这条船靠近来，我们第一个上去；离出去以后，我们最后一个下来。
0: 面对意外，他们冷静沉着，化解危机。
2: 很多突发的状况，不可预知的状况，我们每次呢去引航的时候，都还是带着压力。
0: 他们用专业和努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3: 人道很多呢，人的多，那边人呢都 very good。
2: 听到老外说 good job 的时候，我们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0: 华锦码头位于泉州湾海域，作为泉州港重要的港区之一，这里几乎每天都有货轮进出港进行装卸货作业，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这天，港区的引航员们接到指令，将引航一艘来自越南的货轮。根据预报，该轮将于下午抵达指定海域。引航员按计划登轮后，立即与外籍船长取得联系，落实引航方案。
4: Good afternoon, Captain. What's your ETA to the Palace Station?
5: My ETA 1440, sir.
4: Okay, the please proceed to Palace Station. Now tugboat is waiting for you.
5: Yes, sir.
4: Okay, now please increase your speed first.
5: Copy, sir.
4: 外轮它就相当于这种一块这个流动的国土，按照这个国际惯例，这个都是实施这个强制引航的，这个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其实这咱们这个引航权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0: 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保证这个船舶跟港口跟船员的安全。
1: 一个小时后，引航员在指定海域登轮，不一会儿，外籍船员们在主桅迅速升起引航旗，引航旗与船上的访问国国旗一同随风飘扬。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国的引航员就将行使引航权，成为这艘外籍货轮的临时船长。
0: Hello, good afternoon, Captain. Welcome to Changzhou Port. Good afternoon, sir.
1: 外轮到了中国，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引航员，所以引航员也被誉为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也从侧面体现着我国海运发展的综合水平。
0: Could you show me the pilot card? OK, pilot card. Today we port side alongside, and two tugs assist us, and.Later we spring line first.
1: 这次要引航的新飞尼号，船长150米，是一艘越南万吨级货轮，装载着来自东南亚的五金建材、日用品等散货。作为整条船的掌舵人，引航员们要为航行安全竭尽全力。
0: Now, is that slow head? Yes,
2: is that slow head?
0: Okay, slow head. Okay, port 20.
2: Yeah,
0: port 20, sir. Captain, when our engine is going stern,
2: yes.
0: What direction is our ship about? Turn to starboard. Starboard.
2: Yes, yeah.
0: Okay.
2: Yes, about 0.5 knots.
0: 0.5 knots. Yes. Oh, so many. Okay.
1: 英语是国际航行中通用的工作语言，但是不少船员的母语并不是英语，难免存在沟通困难，这就要求下达的指令必须精准，并确保执行不出差错。
0: 比如说我下一个舵令，那舵工他要重复我的指令，重复完之后，当他到了这个指令结果的时候，他也汇报给我，这是一个保障措施。第二个保障措施，作为我自己平常的习惯，就是说我没下一个舵令或者没下一个车令，我会自己有时候会转头去看一下这个指令有没有转错，这个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个船舶操纵者的一种基本的一种素质。
1: 大型集装箱船靠泊，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把一辆双层巴士停到小胡同里。作为船舶进出港的活地图，引航员既要熟识港口航情，又要熟悉船舶驾驶，更要时刻防范突发情况。突然，一艘渔船出现在视野里，它正朝着货轮的方向驶来。俗话说，船大掉头难，为避免事故发生，此时需要立刻进行预警。
0: Captain, one fish on our port bow.
2: Yes.
0: Please give a long blast.
2: Okay.
0: Okay. 因为我们现在商船跟渔船它的一些沟通上面现在还是有点障碍，没有一些共用的频道，所以正常上我们高频上一般是很难叫得到。那渔船正常跟他们进行避难的话，那首先我们要摆好自己的位置，也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走，就不要随便去改变那个航向，调的让他也不清楚你的动态。那我们把位置航向走好了，所以说他也会根据我们的位置，他会采取避难的措施。托尔代理拉，
3: 托尔代理，
0: 托一慢车顶，
3: 托一慢车顶。
0: 你们退出拉的准备，缆绳不要受力啊、哦！缆绳不要受力。
3: 好的，收一收
0: 了。我让它慢慢拢进去。华锦码头，这个新飞尼号马上进入港池了啊、哦！
4: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
1: 最终，经过一个小时的奋战，巨轮安全停靠在了一号泊位。引航员们精准把握作业窗口期，圆满完成了引航任务，也为后续装卸作业的及时进行提供了保障。
5: nếu không có hoa tiêu dẫn dắt tàu tôi vào cái khu vực cảng nước hạn chế là rất là khó khăn tôi khó có thể mà vào được bắt buộc phải nhờ sự trợ giúp của hoa tiêu thì chúng tôi mới tàu chúng tôi mới vào mới an toàn được.
1: 10 năm 来，泉州港引航员

0: 引领了来自60多个国家的船只，接触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国际船员超20万人次。十年磨一剑，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引航员的职业特点。一名资深的引航员，至少要有十几年的引航经历。近年来，往来泉州港的船舶吨位不断增加，船只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作为港口发展的亲历者，引航员用专业与担当，在茫茫大海上，在浪涛和航道之间，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这天，引航员接到任务，要为一艘特种船舶进行出港引航。春天的湄洲湾气候多变，没过多久，海面上的风浪逐渐大了起来。1.5米的浪高让引航艇在风浪之中上下颠簸，这似乎也给引航工作带来了麻烦。
1: 这里是泉州海事，现在外面风浪比较大，风力比较强，请你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注意安全。
2: 好的，泉州海事，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提醒。
0: 等待引航作业的德胜287轮是一艘海上风电机组的平台工作船，在经历了一年的维修保养后，此刻它在拖轮的协助下，从船厂码头牵引到附近海域。根据安排，德胜287轮将在这个海域暂时停靠，等待引航员登船执行离港任务。与此同时，为保障德胜287轮安全离泊，泉州海事局调派了海巡艇到附近水域警戒，并做好现场交通组织工作。
3: 海巡艇现在从你的左舷切入，在前方进行护航，请随时保持沟通。Over。
4: 好的，收到。
0: 由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为保障特种船舶的通行，海巡艇在目标海域警戒，及时疏导周边船舶，清理通航障碍，为引航作业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的水域环境。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引航艇抵达了指定的登船海域。没想到的是，从登轮开始，引航工作就面临着各种难题。
5: 这种工程船呢，它上面的建筑非常多，你像那个那4根立柱，它受风面积很大，容易受到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影响。
6: 船厂刚维修出来的，就像我们新车也要磨合一样，它在磨合的那一段，它就尽量不要用大车去开，只用小车来慢慢慢慢先开出去，磨合完了才能把车加起来。
0: 动力弱，速度自然就慢，再加上德胜287身形笨重，所以转向也不灵活。齐东林他们小心翼翼地指挥着船舶在航道中前行。傍晚时分，潮水逐渐退去，这个时候风浪更大了。从轨迹图可以看到，在航道的拐弯处，船体在风浪和洋流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冲出航道。而航道的周围漂浮着渔网和浮标，船只一旦缠上，必然导致事故。顿时，船上的气氛格外紧张。
2: 啊，拖我全速顶啊！
7: 拖我已经全速了。
2: 好的，好的。拖机躲过这个渔网之后啊，车要加起来。
8: 这里是海巡艇，我海巡艇在你德丰287前方进行护航。
2: 好的，海巡艇，谢谢你的支持配合。我如果有异常情况，我会向你汇报。谢谢。拖七拖八都把定这个航向，把定这个航向。
0: 在短短5分钟内，引航员密集下达了十几条操作指令，试图校准航向。
2: 保持全速啊！
5: 非常惊险，我自己能够惊出一身冷汗。
2: 是风压太大，船速提不起来，它就抵抗不了外面的风流压。这个刚才是很紧急的。
0: 风流压差是一个航海学的专业术语，指的是船头方向和实际运动轨迹的夹角。在理想状态下，船舶是沿着船头的航向行进的，但是在风力和水流的作用下，船

0: 在行驶中就会产生一定的偏移角度，船只一旦偏移失控，各种意外就随之而来。2019年，一艘邮轮抵达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在引航员停靠过程中突然遭遇盛行风，船只撞毁了两个停泊点。2024年，一艘货轮在靠泊土耳其码头的时候，因为在引航阶段没能及时控制航速，导致船体失控，撞向了暗礁，多台大型起重机被撞倒。因此，为避免意外的发生，排除险情的第一步就是精细化操作，小心控制航向和姿态。
1: 一定要很专注去操纵的这个事情，要不停地去检查它船舶的真实航向，同时呢要走到这个外边去看，当时有很多的这种渔网的距离，我们要不停地去检查，不停地去纠正，是这样的。
0: 在关键时刻，齐东林沉着指挥，凭借着果断精准的指令和同事们密切配合，终于摆脱了险境。对于引航员们来说，一次次的引航任务都是与风浪为伴的坚守，也是与责任同行的担当，更是为平安护航的初心。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么多年工作，其实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也习惯了有时候晚上去上班，习惯了有时候节假日这样没办法在家里陪伴家人，习惯了在大风浪中我们去登立轮去进行作业，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的状态。
2: 我是在海边长大，就从小立志我要做一个引航员。这一路走来哦，挺辛苦，但是也很充实，也很满足了。
3: 我觉得引航员是一份压力与荣耀并存的职业，那我是希望说更多的有志航海青年能够加入我们这个行业，一起助力港口的高质量发展。
0: 十年来，泉州港引航员共计引领船舶20000多艘次，其中重难点船舶近1000艘次，超大型船舶2000多艘次，无动力故障船舶100多艘次。在茫茫大海上，他们引领一艘艘巨轮进港，护送一件件中国制造出海，用专业与担当守护着港口的安全与畅通。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

0: 吴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

0: 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

0: 吾若长史，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

0: 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
3: 吃点什么？
6: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7: 一二三，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吓到你啦！
9: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军训练里，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

0: 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嗯，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
8: 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

0: 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他状况如何？很好，我站在他的面前，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哼，看来忘忧散的功效完全没有问题。
1: 那他能记得药材，记得治病又是怎么回事？
0: 忘忧散虽然有奇效，却不能把过去完全忘掉啊。宁香，
2: 师父，
0: 你对他下药之后。 向他施展催眠之术，洗掉的是他哪一部分记忆啊？
2: 我按照师父的吩咐，让公孙策忘记自己的姓名、出身，以及遇见包拯以后的记忆。
0: 嗯，他在遇见包拯之前就已经学医，这段记忆自然保存着，除非有人对他重新下药并施展催眠之术换回记忆，否则他永远都不会记得他自己。 是公孙策，
2: 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
0: 除了我们师徒二人，天底下没人能做得到。
2: 哼，那就好，否则白费功夫不说，我师兄的计划也会坏在他身上。
0: 放心吧，那种情形绝不会出现。

0: 九老爷，九老爷，悬了，悬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丁丈夫，有话慢慢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兴奋成这个样子？
0: 哎呀，是县衙的郭大捕头到咱们回春堂来了。
1: 他又来干什么？那位县太爷又打算干什么？
0: 不不不不不，是好事。郭大捕头说，我们回春堂从今天开始规费全免了。
1: 什么规费？
0: 哎，九老爷，你是不知道啊，回春堂开业除了依法上税之外，每个月还得向县衙多交50两的规费。
1: 啊，这么多？那是干什么用的？
0: 干什么用的？那是给县太爷的好处，要不然谁愿意苦读诗书啊，图着一官半职呢？
1: 工人向商家百姓收取规费，这位县太爷的胆子也实在是太大了。哎，
0: 九老爷，各地的衙门都是一样的，现在反而不收规费，才让人感到意外呀。
2: 丁大爷，哎，九老爷也在呀。
0: 铁蛋，你不在前面帮忙，偷偷溜出来想偷懒啊？
2: 我不是想偷懒，我是来向丁大爷说件事儿的。
0: 什么事？
2: 丁大爷知道在这条街上横行霸道，经常向商店收取保护费的那几个混混吗？
0: 废话，我当然知道了。虽然他们要的不多，但是每个月总得花点钱打发他们的。尤其他们那恶行恶状的，吓跑了咱们不少上门的病人。
2: 他们来人讲，以后再也不到回春堂来，还说是县太爷交代的。
0: 是吗？那可就太好了，以后就更放心了。
2: 我真搞不懂，我们的县太爷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样的好事他怎么会做呀？
0: 是啊，他这到底是怎么

0: 怎么了？或许是掌柜的劝了他什么，让他想通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嗯。哎，你们都进来了，外头谁管啊？总不能把古大夫一个人丢在铺子里吧？哦，
1: 对对对，铁蛋，我们走啊。
2: 展昭回开封了，
3: 是，我的眼线传来消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城了。他为什么要离开？难道他不打算找公孙策了？
2: 不管他为什么回去，他离开南皮县，我们就不用担心他遇见公孙策。知县石宝被你吓得再也不敢来找麻烦了，我也可以回京了。
3: 师傅，万一他们还有人来呢？
2: 一般的人恐怕也过不了他这一关吧。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如果展昭再回来呢？啊，
3: 这柄软金伞就留给你，如果来的是展昭，正好用在他的身上。
2: 是，这软金伞他会用吗？
3: 他是我徒弟，当然会用。其实。 根本没有什么困难，没有练过内功的人，他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至于像展昭这样的高手，用不了多少量，就能让他连个普通人都不如。哼，
2: 你什么时候走？
3: 我现在就走，大人身边少不了我呀。银星，这软金伞省着点用，调配起来挺花功夫的啊。
2: 是。
4: 你师父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管是在京城还是在这儿，都不是非他不可。
5: 大人，展护卫回来了，
4: 让大人久候了。
5: 公孙先生，
4: 我终于找到他了。
5: 发生了什么事？ 他一切可都安好，他为何一直避而不见？
6: 大人，公孙先生是找到了，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请容展昭一一说明。
7: 来来来来来来！

0: 我是爱虎啊，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很抱歉，我实在不记得了。哦，那位展大人对我说过你，他说你叫爱虎。 是小侠爱虎吧？对，就是我。公孙先生，您快进屋来坐，来，赶快坐。哎，那位展大人不在啊？
1: 他回京去向包大人禀报找到你的事儿。公孙先生。
0: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以前你最照顾我，最关心我了。就算你真的失去记忆，你也不应该把我给忘记啊！哎，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或许我真的能够恢复记忆，到那个时候……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公孙先生，你是天底下医术最高明的人。 难道你都不能想办法把自己给治好吗？
0: 我来找展大人，就是希望能够尽量多了解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也许能够帮我恢复记忆。

0: 原来公孙先生竟然遭遇到如此大的意外，他失去记忆的原因还不清楚？
1: 不清楚，只是他希望在恢复记忆之后才愿意面对自己真实的身份。
0: 他在南皮县安全吗？
1: 目前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把爱虎留在那里暗中保护他，大人是想要他继续留在南皮县，还是把他带回来？
0: 你让本府想想。
2: 原来你所说的那位公孙先生竟然经历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3: 公孙先生，你不要一直说那位公孙先生行不行？那位公孙先生就是你，你就是那位公孙先生呀。
2: 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是头一回听到，很难把自己当成他。
3: 好，就算你不记得这些事情，那你总该记得自己喜欢什么吧。
2: 喜欢什么？
3: 对啊，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总不会忘记吧。比方说你喜欢吃
2: 清汤面。
3: 对，对极了，那位公孙先生也喜欢吃清汤面，他还喜欢收集石头。
2: 石头？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还有呢？
3: 还有，你喜欢用脑筋替包大人出主意，你喜欢和展大哥一起设计整我，你喜欢，不，你不喜欢说出来，可是你最疼我，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鼓励我，你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
2: 爱虎，你别难过啊。
3: 我不难过。
2: 你这孩子怎么比我这个丧失记忆的人还要伤心呢？你别哭了。
3: 公孙先生，你为什么就失去记忆了？为什么把我们大家全忘了？你快醒醒，你快醒过来啊。
2: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会恢复记忆的，可是要给我一点时间，是不是？哦，我得回去了，回春堂的人一定急着找我，我还会再来的。那个时候，说不定我恢复了记忆，就想起你来了，是不是？

0: 让他继续留在南皮县，不要回来。
1: 大人，他不回来，岂不是永远无法对盗取兵籍名册的罪名提出辩驳？他回来又能如何？在他失去记忆的情形之下，他又将如何替自己辩解？
0: 正因为他失去了记忆，难道这不是最好的理由吗？
1: 不，那只会落人借此脱罪的口实。他不但不能回来。 而且一定要设法避开官府的追击，否则必定会因为此案而无辜蒙冤。战护卫，公孙先生是否能够平安度过此番劫数，就全仰仗你了。
2: 大人，
3: 启禀大人。

0: 赵大人来我开封府，还是为了公孙先生一案？
1: 正是，刑部为了此案，特派刑部侍郎朱全朱大人专责审理，稍后就要去兵部了解案情。下官是特地前来向包大人知会一声。
0: 法有明文，律有常规，既然都是依法而行，赵大人又何须前来知会本府？
1: 下官是想知道包大人对此案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稍后朱大人到兵部之时，也好适时提醒于他。
0: 赵大人若要问本府的看法意见，本府依然认为公孙先生不会涉案，还是不能够排除兵部内部有人嫁祸的可能。赵大人虽是出任兵部侍郎，却毕竟在朝为官多年，想必应该知道，一旦立案之后，无关之人皆不宜谈论案情。请恕本府不便对此案再做其他论述。赵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领了。
1: 既然如此，下官告辞。
0: 请。
2: 真是有事！大人因为签下了窃劫书，而以共犯论罪，
3: 这是大宋律例明文规定的，谁也不能例外。
4: 如果公孙先生一直没有被拘捕到案，大人很可能被判处死罪。
0: 展会要去何处？
2: 去把公孙先生找回来。
0: 本府不是才说不要让他回来吗？
2: 大人是说过，可是并没有说公孙先生不回来，大人就会犯下了杀头之罪。
0: 你，
2: 大人，你明知道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要公孙先生回来？难道大人宁愿为了公孙先生而赔上一命？
0: 不错，那总比让两个人都丢掉性命要好得多。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失去记忆，凭着他那过人的智慧，肯定能够厘清所谓兵籍名册被盗的真相。若不是一场误会，便是能够揪出那嫁祸于他之人。然而如今，他完全不能为自己的清白做出任何辩解。本府既然无法摆脱共犯的罪名，展护卫带他回来，只是让他含冤被诛，并不能救得本府。那么此举又有何意？
2: 倘若公孙先生恢复了记忆呢？
0: 那就自然另当别论。可是我们全无把握啊。
2: 我可以悄悄把他带回开封府，设法帮他恢复记忆。只要有耐心，我相信一定可以。
0: 不，来不及了。
2: 为什么来不及？
0: 刑部对公孙先生的追缉有一定的期限，期限一满，就是对本府论罪之时。
2: 还有几天期限？
0: 三天。展护卫，
2: 三天之内展昭一定赶回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5: 在，
2: 好好保护大人，如果办不到，提头来见。
5: 是。
6: 兵籍名册被盗，事关重大。朱大人，
7: 下官在。
6: 老夫派你这刑部侍郎亲自审理此案，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你可要听仔细了。
7: 相爷请指示。
6: 涉案的是开封府的公孙策，签下保密窃劫的是开封府的包大人。于公于私，老夫都要你格外谨慎，务求

0: 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务枉勿纵，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是，下官遵命。
1: 对公孙策的通缉还没有结果？
0: 回相爷，还没有。刑部已发下海捕公文，只要他露面，一定能将他缉捕到案。那距离期限还有几天？3天。
1: 3天一到，老夫明白。老夫和包大人私交太深，恐怕也只好避嫌了。张大人，
2: 相爷，
1: 此案是兵部提报，要全力配合刑部深入调查，千万不要冤枉了公孙策。是，下官已经吩咐属下待命。
0: 稍后一一接受朱大人的询问。好，老夫不耽误你们时间，切记，一定要秉公处理。是，恭送相爷，你们忙公事，不必送了。
2: 朱大人，是否开始询问？好，有劳赵大人了。好说。来人，
3: 在。
2: 传主簿史弘受询。
0: 是，王延龄，你是当朝丞相，兵部、刑部都在你管辖之下，连你都想不出办法，来找本王又有何用呢？王爷，问题是被通缉的是公孙策，眼看着要被问斩的是包拯，再怎么公私分明，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救他们一救啊！
4: 怎么救？大宋律例不是你我所创的。再说，这些年包拯树敌实在太多了，那些仇人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算你我想出办法替包拯脱罪，那也会让朝廷造成动乱，甚至于动摇国本呐，王爷。
5: 除非公孙策他能够突然的出现，而且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并没有盗走兵籍名册，否则，包拯这一次凶多吉少。

0: 你回来干什么？
1: 展昭离开了南皮县回开封，属下就……
0: 他又离开京城了？啊，这是怎么回事？你问我？不不不，属下是说，
1: 假如他又回到南皮县，把公孙策给找回来，那该怎么办？
0: 大人，就算找到了也没有用。
1: 公孙策是不可能恢复记忆的。哼，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不出三天，就可以让包拯人头落地。要是被你破坏了，我饶不了你。啊，属
0: 下已将软金散留给了嬴姓，展昭如果真的去了，一样能治得了他。
1: 万一不能呢？这……我原本打算留着公孙策为我所用，但现在看来。
2: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给我传话出去，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嬴姓，九老爷要的清汤面送来了，九老爷也真怪，清汤面有什么好吃的？
3: 每个人喜好不同，他喜欢吃清淡一些的。
2: 那也不能每天吃清汤面呀。
3: 哪有每天吃啊？只是偶尔叫你去买罢了。
2: 那是买回来。
3: 这几天他老往宏达客栈跑，
2: 他经常去宏达客栈。
3: 糟糕，我答应他不说的。哎，嬴姓姑娘，你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我告诉你的。哎。

0: 能说的，不就是去吃碗清汤面吗？
1: 是啊，不过他也在那里交上了朋友。
0: 朋友？什么朋友？
1: 听宏达客栈的一个伙计说，他先是和一个住店的客人见了面，并且去了人家房间，后来客人走了，他又和另外一位背着一把刀的年轻人见面。咦，刚才说的那位客人好像也是拿刀带剑的，九老爷怎么会和那些江湖人交上朋友啊？
0: 铁蛋，你把清汤面给九老爷送去，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1: 哦，
2: 想必那个年轻人是爱虎，原来爱虎也到了南皮县，怪不得那展昭会离开，看来他们早就和公孙策联系上。
0: 他不应该会认识他们两个。
2: 哼，展昭一定把他的过去都告诉了他，可是他为什么没跟我们提起呢？难道他已经怀疑我们了？
0: 不可能，一切安排的天衣无缝，他没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听我师兄说，爱虎的武功我应该可以应付，倒不必担心。他们没有把公孙策带走，说明他们还是说服不了他。再有两天，包拯的命就保不住了。我们可以暂且按兵不动，不过你一定要把公孙策看好，不能让他离开回春堂半步，以免节外生枝。
0: 嗯，
2: 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耍什么花招。
3: 相爷，
4: 包大人可知老夫的来意？
3: 包拯明白，相爷是来通知包拯追击公孙先生的期限明日便将届满。
4: 倘若明日公孙策还没有出现，
3: 依法包拯将被列为共犯。
4: 包大人为何如此平静？难道就不为自己的生死而担心？
3: 相爷，国法如此，包拯担心又有何用？
4: 你，哎，老夫再与八王爷商议看看，希望能找到一条能为你开脱之路。
3: 相爷与王爷的好意，包拯心领了。然而包拯执法多年，深知此案绝无开脱之路，就请不必费心了。
4: 包大人，
3: 相爷，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4: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责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
3: 多谢相爷。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阮经伞吗？就拿他对付展昭。万一失败了呢？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那么你打算？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 我倒是想缓一缓，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

0: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4: 你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包拯已接获相爷通知，相爷想必有公事要忙。
1: 也罢，后日老夫率刑部侍郎朱权前来府衙，朝廷也会责人暂代你开封府府尹之职。包大人，你就自己保重吧。
0: 多谢相爷。

0: 展昭又往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
1: 没什么不好办的，你不是有阮经散吗？就拿他对付展昭。
0: 万一失败了呢？
1: 我们接到的指示是在必要的时候杀了公孙策。
0: 那么你打算？
1: 我一直不认为留下公孙策的性命有任何意义，不过现在我倒是想缓一缓，等处理掉展昭再说。你先把公孙策带离回春堂，找个地方藏起来。如果阮金伞没有制服住展昭，你就替我杀了他。
0: 我怎么杀得了人呢？
1: 你不必用刀，可以用药。

0: 我相信毒狼中的徒弟，置人于死地的药物是少不了的。
1: 那你打算一个人对付展昭？
0: 那有什么不可以？你的软金散可以混在熏香里吗？
1: 可以。
0: 交给我。你立刻带公孙策离开，也不要走太远，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

0: 东城湾那间破庙，你认不认识？知道，去那里干什么？
1: 别问那么多。半个时辰之后，你到宏达客栈去找那位年轻人，就是九老爷认识的那个人。
0: 那简单，我问伙计就知道了。
1: 你告诉他，九老爷在破庙等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赶去见面，切记，绝不能告诉任何人。
0: 你这么神秘干什么？为什么要把九老爷带到破庙去啊？
1: 铁蛋，记不记得你说过？
2: 如果九老爷遇到危险，你一定要救他。
1: 我当然记得，我肯定会救的。哎，
0: 你是说九老爷有危险？他有什么危险啊？哎，
1: 现在来不及说，你只要跟他说去破庙的路就行了。
2: 好，放心交给我，我绝不会误事的。银杏
1: 啊，九老爷，
2: 什么事催得这么急？你要带我上哪儿去？
1: 九老爷，您去了就知道了。我们走吧，走吧。
2: 铁蛋，千万记住，半个时辰。忘不了。九老爷，我们走。我不是。九老爷有危险，他会有什么危险啊？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九老爷，您想不想恢复记忆，知道自己是谁？
2: 当然想啊，虽然目前的日子让我过得很满意，可是我相信，谁都希望能够恢复记忆。不过，谈何容易呢？哎，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
1: 因为我可以帮你恢复记忆。你怎么能？
2: 九老爷，您相信我能办得到？只不过，您恢复记忆之后，您肯定会恨我的。恨你？哼，难道我的过去那么糟吗？难道说我会怪你让我记起以前的一切吗？不，
1: 不是这样的。九老爷，您就让我试一试吧。
2: 银杏，在我失去记忆之后，我就只认得回春堂里的这几个人。对我来说，你们几乎是我仅有的亲人和朋友。如果你能让我恢复记忆的话，就尽量试吧。在这世上，我只会相信你们。
1: 九老爷，这需要半个时辰，您能忍受吗？
3: 能，你试吧。
4: 展大人，请稍作片刻，掌柜的梳妆完毕，这就来。
5: 有劳丁账房了。
4: 不敢不敢，柜台上还有账要结，我就不陪了，
5: 请便。
4: 好好。

0: 散，忘忧散。你是独狼宗的什么人？
1: 公孙先生果然见多识广。我是独狼宗的徒弟，是他叫我害你的。
0: 你们的目的何在？
1: 我会全部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听了之后能承受得住。

0: 我想起来了，我全想起来了。我失去记忆多长时间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沧州南皮县。你失去记忆有一个月了。
0: 你在茶里放了什么？
1: 忘忧散。
0: 忘忧。

香炉里放的是什么？是软金散。你所吸入的分量，足够让你的内力全失。至少在12个时辰内，浑身无力。哼，现在的南侠展昭，还不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呢。你为什么要害我？公孙先生也是被你害的。说的没错。 不过你们都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包拯，你们的包大人。

0: 只要你不能及时赶到，揭穿赵翔的阴谋，恐怕包大人必死无疑。
1: 我立刻赶回开封。
0: 不行啊，现在到处在通缉你，出了南皮县你根本寸步难行。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不能走也得走，我不能让包大人替我白送性命。
0: 哎，再等等，我让铁蛋叫爱虎来找你了，只有他陪着你才有可能回去啊。就算有爱虎陪着你，但也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算算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既然奉命对我下药，为什么又帮助我恢复记忆？
0: 我，
1: 你我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为什么要听你师父的话，帮赵翔做坏事？
0: 当初我跟师父学医，是想做一个救人性命的女大夫。我并不知道，师父是江湖恶名昭彰的独郎中。但是没有他的话，我活不到现在，所以
1: 我明白了，你是为了报恩才一直跟着他。不过那并不能改变你善良的本性。
0: 你一定恨死我了。
1: 不，你是身不由己，我不会怪你。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活泼善良的银杏。
0: 九老爷，
2: 公孙先生，公孙先生，公孙先生，
1: 爱虎，
2: 公孙先生，你肯认我了？
1: 我本来就认得你，快，快回开封去救大人。
2: 你真的恢复记忆了？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救大人？他怎么了？
1: 是他帮我恢复记忆的。哎呀，来不及细说，路上再说吧。走。
0: 九老爷，公孙先生，爱虎背的包里面是你的衣物，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
1: 你怎么办？如果被发现是你帮了我？
0: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躲起来，不让他们找到。你们快走吧。

0: 我没看见九老爷和银杏啊，他们应该还在回春堂什么地方吧？
1: 那怎么

0: 怎么办？万一九叔他……啊，
1: 掌柜的，九老爷怎么了？哎，
0: 九老爷有点麻烦，我已经想办法解决了，可惜……哎，
1: 原来是这样啊！掌柜的，你不用担心，我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他人呢？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里来。少说废话，我问你，公孙策人在什么地方？走了，和爱虎一起走的。你说什么？而且他恢复了记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是不是算准了，我追不上他们？没错，你还算聪明。我早应该猜到你会出卖我，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留在这里不走？我想让你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怕死。

我是独狼中的徒弟，替他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学会一样本领，用毒。

0: 属下已将公孙策涉案的相关文件准备妥当，时刻听从朱大人传召。
1: 好，那些都是兵籍名册被盗的重要物证。到正式审讯之时，连你这个人证也要到刑部升堂备询。到时候你就等通知吧。
2: 是，
3: 史红。
1: 属下在。
0: 审讯之时，兵部准你告假，相关的文书业务可找合适的人选代理。
1: 去吧。是。
0: 朱大人，对此案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
1: 会是什么样的麻烦呢？
0: 虽然我们人证物证俱全，可是独缺被告，如果没有公孙策提供的证词，如何结案？
1: 朱大人，请恕我对刑案之事所知不多。
0: 假如这被告畏罪潜逃或是过失身亡了呢？难道也不能定案吗？
1: 哦，那倒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证据没有问题，就可以定案结案。
0: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
1: 哦，
0: 好说，搜证已了，告辞了。
1: 朱大人要回刑部公忙。
0: 哦，
1: 不，八王爷邀我去一趟南清宫，将此案向他面报。
4: 我要尽快赶去，
1: 赵大人，告辞。
0: 朱大人，请。
1: 大人，王爷不是说不涉入此案吗？怎么现在？
0: 他只是关心罢了。保整与他相交甚笃，他对此事表示关心，也属人之常情。
4: 朱大人请坐，谢王爷。本王不在朝廷任职，当然无权干涉朝政。本王所问之内容，若有不便泄露之处，朱大人可以不说，本王绝不会勉强。
0: 是，微臣明白。
4: 嗯。 据朱大人了解，那公孙。

0: 孙策盗走兵籍名册一案，是否还有疑点？
1: 回王爷，就微臣在兵部所得结果，人证物证俱全，没有其他的疑点，只剩下将公孙策拘捕到案，就可以审讯结案了。
0: 嗯，那对公孙策的追击又进展如何？
1: 回王爷，海捕公文遍及全国，可是如今依然没有查获他的下落。
0: 据本王所知，明日就是期限的最后一天，倘若公孙先生没有出现，那包拯就必须依窃劫担保连坐之法而获罪，不知是否真是如此啊？
1: 正是。依我大宋律例，包大人将被视为共同正犯，以同样罪名定罪。由于此案事关重大军机，依法乃是必死之罪。
0: 朱大人久在刑部任职，当知是否有潜力可让包拯免于死罪？
1: 王爷，
0: 本王并非要朱大人徇私，包拯为官你我皆知，倘若因此而获罪，必定会令天下人为之扼腕。
1: 王爷，实在是并无潜力呀。除非
0: 如何？
1: 除非奏请皇上下旨特赦。
0: 这
1: 皇上是一国之君，下旨特赦当然可以免除包大人死罪。不过恐怕会引起朝中大臣不少反弹声浪。
0: 朱大人在朝中听说了些什么？
1: 不瞒王爷，微臣接手此案之时就受到不少压力，有的大臣甚至扬言，如果不依法对包大人治罪，就要联合群臣上书皇上，将大宋律例彻底废除。
0: 大宋律例乃是我大宋开国之时太祖皇帝所钦定，岂敢言废？
1: 王爷，这无疑是摆明不给包大人半点机会啊。就算是上奏皇上下旨特赦，也是给皇上增加困扰，未必真的救得了包大人呢。
0: 本王明白了，朱大人回刑部公忙去吧。
1: 是，微臣告退。
0: 文琪，
2: 属下在。
0: 请赵翔晚上回来一趟，就说本王有话要跟他说。
2: 是。

0: 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这里荒废了很久，没有人会来。你虽然中了软筋散，还勉强可以走动。我把你锁在这儿，省了我很多麻烦。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我接到的任务是不让你破坏我们的计划，
0: 杀不杀你不重要。
1: 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害包大人？你们跟他有仇？
0: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不过，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两天之后。

0: 包拯被处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那时候我可以放你走。
1: 你们害公孙先生失去记忆，就是为了要陷害包大人。
0: 哼，只要他不能为自己洗刷清白，包拯就不能逃脱共犯的罪名。公孙策他只是我们借刀杀人的工具。
1: 你杀了他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为何还要大费周章害他失去记忆？
0: 我说过，包拯才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必要让他死。
1: 现在呢？跟我一样被你们关着。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难道你还认为自己有机会救你们的包大人？哼，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敢说？
0: 哼，你不用激我，我告诉你也无妨。艾虎已经带他走了，他也恢复了记忆。你也不必高兴，现在各地官府都在通缉他，他根本进不了开封，而且我也通知了京城里的人，你们想救包拯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带了食物和水来，我还不想让你死。

0: 大人，你找我？这把剑跟了我好多年，但却从来没有染过鲜血。
1: 大人的意思，属下不明白。大人，
0: 我真想一剑刺穿你的喉咙，可我又不想你的血脏了我的宝剑。
1: 大人，属下没有犯什么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爱护带着公孙策已经离开了南边县，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
1: 啊，这不可能啊！
0: 银杏帮的灰风了记忆出卖了我。
1: 什么？我……
0: 大人，属下是真没想到银杏会出卖我们，属下一定拿他的人命来赎罪。
2: 不必了，
0: 他已经死了。
1: 我暂且饶你这条性命，以后要再敢破坏我的计划，不敢。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呐。
0: 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公孙策进开封，你马上通知刑部，要求沿路的地方官府严设关卡，仔细盘查，绝不能让公孙策进京。
1: 是，可是属下该怎么跟他们说呢？
0: 哦，有了，属下就说，兵部接获密报。
1: 随你怎么说，总之，在这最后关头，绝不能前功尽弃。是，属下这就去。要不是用人之际，我怎么会留下你这条狗命？
3: 大人在后面休息。
4: 大人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办公。
3: 他是在为公孙先生担心。展大人那边可有消息传来？
4: 没有。不过按理说，他应该早就到了。
3: 难道公孙先生不愿意跟他回来？
4: 公孙先生失去了记忆，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展大人和爱虎一定会想办法劝他。
3: 问题是大人并不希望公孙先生回来。
4: 因为大人是担心他没有恢复记忆，回来也没有用。
3: 看来只有等展大人回来才知道了。

0: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1: 蒋大人说过，三天之内他一定回来。嗯，
0: 相信他能赶到。

0: 不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

0: 标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暑退秋成，气转凉，日光夜色两君长。时令步入秋分节气，昼夜均分，寒暑相平。不同于北方秋天的萧瑟寒凉，福建的秋分独有一份清朗。平均气温23.9度，平均降雨量46.7毫米，天气往往表现为秋高气爽，雨水稀少。今后几天副高强势控场，我们省天气不错。那具体来看，24号这一天呢，全省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在内陆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县市有中到大雨。在雷雨的同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到了25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晴到多云，阵雨和雷雨呢范围收缩，主要分布在北部。26号南见雨水踪迹，全省天气晴朗。受到副高的影响，今后几天气温逐日攀升。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9月25号开始，最高气温会再度站上35度高温线，白天重回炎热，防暑防晒不容忽视。好在早晚时分有凉意，还是比较舒服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气温26度。南平早高峰有小雨，气温25度。三明早高峰有小雨，气温26度。龙岩早高峰阴天，气温25度。漳州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8度。厦门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8度。泉州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7度。莆田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7度。平潭早高峰天气晴，气温27度。昌吉州今天多云，26到14度。昌都今天小雨转阴，20到7度。

台北今天多云，28到23度。台中今天多云转晴，30到22度。福州今天多云转晴，33到24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婚礼跟丧礼，
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5: 你不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
6: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父王，你回来了。想必父王的棋艺又精进了不少，这黑白双方只各下了一子，父王就陷入了苦思。看来胸中早已预见智棋棋下来的发展。
1: 我哪？

哪有那么高深的棋艺？只是有所感触罢了。父王感悟到了什么？棋局有如世局，诡异多变，难以逆料。行棋运子，自犹如人生在世。一朝占先，尽得先机。 弟子下错，全盘皆输。

0: 至于这黑白棋，
1: 是非黑白，泾渭分明。
0: 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1: 父王，您想的是包大人。
0: 你，
1: 包大人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遭到牵连，视同共犯处以极刑。虽然令人不忍，但那却是朝廷明文所规定，任何人都不该例外，就算是包大人也不该。然而包大人乃是朝廷栋梁，中流砥柱，不可多得的忠良之臣，若是因此案而遭到极刑，这不但是朝廷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更会令满朝文武从此以后为求自保而难有担当。
0: 这正是让我左右为难之处，也是我要你回来见我的原因。
1: 父王，您叫我回来是想听听儿臣我的意见。
0: 包拯对你推崇备至，我要你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父王，此事只有选择而无法两全。
0: 怎么说？
1: 若要维护国法，包大人非死不可；若想要救包大人，只要恳请皇上下旨特赦，自然可行。但这样不但会使国法威信扫地，满朝动荡，群臣不服，更会留下无穷的后患。
0: 不错，一切正如你所说。问题是，没有人能够承担起如此重责大任而做选择呀。
1: 只有皇上。
0: 皇上？
1: 对，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坐拥江山，包大人更是他的肱骨之臣，救不救包大人只有皇上能下决定。
0: 此案尚未惊动皇上，待牵扯到包拯之时，必须上奏皇上，却为时已晚。
1: 那就必须有人要事先提醒皇上。
0: 这，
1: 父王，您不必为难，您不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怎么说？
1: 您的身份特殊，父王若是去了，皇上听或不听都不恰当，反而会落得一个干涉朝政之嫌。
0: 那叫王延龄去，
1: 也不妥。这将有违朝廷体制，最合适的人选就算儿臣我了。
0: 你？为何是你？
1: 我与皇上乃是兄弟，我去提出建议，皇上可听可不听。至于皇上做如何的决定，我也是没有智慧的余地，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不错，只有你去最为合适。不过不宜太迟，必须明天就去。
2: 皇兄请坐。
1: 微臣不敢。
2: 你我兄弟之间闲话家常，何必如此拘礼呢？
1: 回皇上，微臣虽然是以私事请旨进宫，其实是有公事要向皇上禀奏。
2: 哦，什么公事？
1: 回皇上，是关乎包拯包大人的生死大事。
2: 包拯？皇兄快请说。
3: 你还是不死心，单凭血肉之躯是没有办法挣脱这副铁链

0: 只会让你白费力气，多受皮肉之苦。
1: 只要我还有半点机会，我都不会放弃。
0: 既然如此，你就多吃点东西，否则就算有机会，你也不能活着逃走。
1: 金散，
0: 在你的药效过去之前，我必须让你服下。
1: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吃？
0: 恐怕你没得选择。我可以制住你的穴道，逼你吃下，也可以如你所愿杀了你。
1: 你年纪轻轻，却如此狠毒。这应该不是你的本性吧？
0: 如果你从小被训练成一个杀手，想不冷酷狠毒也难。对我来说，早已经习惯了。
1: 你还是可以选择的。
0: 什么选择？放了你？
1: 不，你可以选择放弃当这种唯命是从的冷血杀手。你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普通人。你会发现这种日子比你现在好多了。
0: 不要想说服我，我会再来。如果到时候你没有吃下软金散，我一定会杀了你。哼，那么包拯究竟是死是活，能不能逃过这一劫，你永远都没有机会知道。

0: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期限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明天一过，如果公孙策没有到案证实自己无罪的话，
0: 包拯就将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
1: 是。
0: 为什么没有人在此案发生立刻就来向朕禀奏呢？
1: 回禀皇上，依照朝廷的体制，三品以上官员涉及重案罢职免官方可上奏皇上，期限未到之前尚不能认定包拯涉案，因此未向皇上禀奏的相关官员并没有失职。
0: 那么皇兄又为何要来告知朕呢？
1: 皇上，包大人宫中体国，是皇上的肱骨重臣，皇上对包大人的信任与器重满朝皆知，微臣唯恐皇上闻奏此事之时，纵然有心要救包大人，却为时已晚。
0: 那皇兄这么做，难道就不担心坏了朝廷的体制？
1: 这正是微臣以私事名义请旨进宫的原因。
0: 皇兄的确是用心良苦，不过朕若是想救他，也只有下旨特赦意图。你希望朕这么做？
1: 皇上，下旨特赦虽然能够救得了包大人，但后果却颇为棘手。
0: 朕明白，朕只是想听听皇兄的意见。
1: 皇上，此事关系重大，事先提醒皇上乃是微臣力所能及，至于皇上是否下旨特赦，臣不敢知会，皇上睿智，还请皇上圣鉴。
0: 朕明白了，这件事朕的确需要仔细想想。皇兄请回吧。
1: 微臣遵旨，臣告退。

0: 皇上还没有做出决定，还没有，他说需要再仔细想一想。嗯，面对这种情况，他必须要谨慎评估，小心应对。唉，只是他根本无法与他人商量，而只有自己去面对。
1: 父王。

0: 娘娘。
1: 皇上，庞娘娘到。
2: 爱妃。
3: 皇上，臣妾可以进来吗？
2: 当然可以，爱妃快请进。
3: 皇上可否先将他们禀退？
2: 郭璇，全都退下。
1: 遵旨。
2: 爱妃来找朕，所为何事啊？
3: 皇上千思万想，迟迟不能下决定的，又是什么事？
2: 爱妃也知道包拯的事。
3: 皇上，大臣们虽然不敢惊扰皇上，可是后宫都已经传开了，都知道皇上即将面临这两难的局面。臣妾来见皇上，是想试试能不能为皇上分忧。
2: 朕虽贵为天子，有时候竟还不如后宫嫔妃们的耳聪目明，真是惭愧啊。
3: 皇上若是不想臣妾多事，臣妾就绝口不提不问。
2: 不，你来了也好，朕实在也需要有个人一同商议。
3: 既然如此，皇上不妨说给臣妾听听。
0: 既然皇上已知道此事，就等皇上的决定吧。
4: 王爷，并非包拯不肯领情，而是赵祥此举只会为皇上带来困扰，实在是大错而特错。
0: 包大人，你又何苦自寻死路呢？
4: 并非包拯求死，而是皇上无论做任何决定，恐怕皆会引起不良后果。
0: 此话怎讲？
4: 皇上若是赦免包拯，则国法不彰；若是不赦，则难免要遭剐清之计。
0: 不错，的确是如此。
4: 故而，皇上所面临的不仅是两难的局面，而是无论他做任何决定，都错了。
0: 本王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呢？这赵祥也真是的。他怎么会犯下这么大的错？
4: 赵祥是有心要为王爷分忧，为包拯避祸，情急之下又何错之有？
0: 此事既然已经奏明了皇上，也只有看皇上如何做决定了。
4: 但愿皇上圣明，不让自己陷入困境。
2: 爱妃认为朕该做什么决定才好？
3: 皇上，臣妾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军国大事，只能以妇人之见来让皇上参考。
2: 无妨，爱妃请说。
3: 臣妾深受过包大人的救命之恩，若依臣妾心愿，当然希望皇上能够赦免于他。
2: 朕明白。
3: 可是臣妾记得，包大人在进宫查案之时，一切都依法行事。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国法是绝不允许有半点妥协的。
2: 的确如此。即使是在朕的面前，包拯也会毫不避讳，依法论法，据理力争的。
3: 既然这样，皇上何不站在包大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此事？
2: 爱妃之意是，
3: 如果皇上是包大人，面对眼前的情势，是希望被赦活命，还是维护国法尊严？
2: 这是个两难的局面。

0: 那么不妨将这个难题交给包大人自己来决定。
1: 爱妃也罢，朕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看来你还是把干粮和饮水都吃光了，能让南侠斩昭扶手听命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
1: 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样子吗？
2: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听话？你是怕我逼你服下软金散，还是怕我杀了你？
1: 怕？我这一生从来就没有怕过。我闯荡江湖多年，什么凶残的手段我没有见识过，跟随包大人之后，什么阴谋诡诈的伎俩没有领教过。只要我心中的那一把尺认为值得，凭我的一把宝剑，一腔热血，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千军万马，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能让我怕。
2: 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得其所，又何必怕？若是苟延残喘，为求活命，又何必活？
2: 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服下食物中的软金散？
1: 因为我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困境，回到开封。
2: 为了包拯？
1: 不错，为了包大人。
2: 他在你心中的那把尺上，认为值得？
1: 值得。
2: 他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
1: 不，他不只是朝廷里的一个官。天下百姓期盼的一个青天，只要朝廷有他在，不管任何地方那些饱受欺凌、遭遇不公平对待的老百姓，就都会有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够沉冤得雪。我不知道对你下达命令的那个人跟包大人有什么仇，不过无论如何，你不应该帮他陷害一个受万民爱戴尊敬的清官，你更不应该听命于他，当他的工具去伤害包大人。你可知道，要是包大人遭遇不测，天下苍生黎民百姓从此就见不到青天了。
2: 我只是一个杀手。
1: 啊，不，你可以当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2: 哼，听你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还是不相信你会为了包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做出任何的牺牲。
1: 展昭一生从不求人，为了包大人，我求你让我离开，让我赶回开封。

0: 皇上宣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是因公孙策盗取兵籍名册一案而宣你进宫。
2: 皇上知道今天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
0: 相爷，期限未到岂能惊动皇上？
2: 包大人。
1: 包拯，是朕要丞相也进宫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朝廷知道朕对此事的决定。
0: 皇上，如今尚不劳皇上圣裁，一切依法而行，包拯毫无怨言。
1: 可是朕却不愿如此。
0: 皇上，
1: 你是朕在朝中最为倚重的大臣之一，这些年来若是没有你，朕又岂能度过重重难关，稳坐江山？因此，不论明日你是否以共犯之罪判处斩刑，朕都要以大宋皇帝之尊赦你无罪。
0: 不，皇上万万不可。
1: 你说什么？
0: 回皇上，皇上明知赦了包拯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又怎能说赦就赦？
1: 你，
2: 包大人，圣意已决，
0: 那就请皇上收回成命。
1: 包拯，你好大的胆子！
0: 回皇上，包拯的确胆大包天，然而，皇上也的确不该下这有违国法的不当之意。
2: 包大人一时失言。
1: 不，朕倒想知道，朕若是不肯收回呢？
0: 那么皇上便是不明事理的昏君。
2: 皇上请息怒，包拯，你怎敢直言犯上？
0: 包拯情愿承担欺君犯上的罪名。

1: 朝政，朕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激怒朕，好让朕赐你一个欺君犯上的死罪。你真以为如此便可以两全？
0: 皇上，不，
1: 你身为人臣，却想借着一死来成全朕。 那朕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就不能冒着动摇国本的风险，去救一名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支柱吗？朕特赦于你，根本无需得到你的同意。不论你再心不甘情不愿，朕的决定也不会改变。王懿陵，
2: 老臣在。
3: 传朕旨意，皇上请慢。包拯，你还有话说？回皇上，皇上要下旨，包拯无力阻拦。然而，当皇上赦免包拯的同时，包拯唯有自尽一死，了却残生，以赎前罪，以报圣恩。

1: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哎，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已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
0: 如此刚直耿介之人。 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怎能不让人扼腕呢？
1: 哎，明日一早。

0: 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已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想必在罢官去职之时， 就当场收押了。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然后呢？然后，哎，王爷，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
1: 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 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3: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1: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8: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10: 消炎消肿止痛，
9: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

0: 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这个包拯，他简直是……哎，包大人的倔强，人人皆知。他这么说就一定会这么做，下旨赦免，已毫无意义。皇上百般无奈，也就只好随他了。哎，
0: 如此刚直耿介之人。
1: 若因此而断送了性命，怎能不让人扼腕呢？哎，明日一早，老臣代表朝廷前往开封府，将包大人罢官去职。皇上一准，由刑部侍郎朱权暂时兼代开封府府尹一职，日后再由吏部派人正式接任。
0: 想必，在罢官去职之时，就当场收押了。
1: 正是，为求事权统一，由朱权将他关入开封府大牢。
0: 然后呢？
1: 然后，哎，王爷。

0: 然后如何不问可知？王爷又何必非要老臣说出口呢？
1: 不，本王要知道具体的时限，收押之后可以延到几时才行刑？
0: 本案涉及军机，沿用的是军法速判速决的律例，自收押至行刑不得超过一日一夜。
1: 好，那就拖延到最后一刻吧。
0: 王爷争取这一日一夜，那是为了
1: 王延龄。你我都愿意尽一切的办法来救他，却也无能为力。难道就不能为包拯而争取这最后的一个日夜吗？

0: 真没想到这个包拯，他的个性竟然可以倔强到这种地步。朕即使是贵为皇上，也对他无可奈何。皇上，
1: 这正是包大人最为令人敬佩的地方。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放弃对国法的维护啊！
0: 朕还在为赦不赦他而左右为难，谁知道他早已下定决心。
1: 以身殉法了。正因为有包大人这样正直守法的清官，才能作为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的觐见，让那些有良心的官员见贤思齐，让那些知法犯法的败类自惭形秽。
0: 看来朕还想对他下旨特赦一图，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啊！
1: 不，皇上肯不计后果下旨特赦，足见对他的维护和尊重。
2: 相信包大人的心里是会永远记得的。本府目前所面临的情形，你们四个都已十分清楚。明日一早，本府就要被罢官去职，打入大牢，随即接受国法的制裁。大人。
3: 听本府把话说完，
2: 你们跟随本府多年，历尽艰辛，吃尽苦头，让本府专心于朝廷公务，而无后顾之忧。如今已是功德圆满，曲终人散之时，你们可以离开了。
3: 大人是要赶我们走？
2: 明日本府便将身首异处。
4: 你们留下又有何意？
2: 不，我们不能走。大人和公孙先生是被陷害的，
4: 我们四个保持大人，杀出京城。
3: 杀出去！
2: 住口！事隔多年，你们怎么会依然不改草莽习气？本府若是惜命，根本无需逃走。连皇上下旨特赦。 本府尚且拒不奉旨，又岂会随尔等落荒而逃？倘若再有如此言语，休怪本府不认。

0: 本府因案遭罪，却与你们无关。你们拿的是开封府衙粮饷作为本府侍卫，本府去职之后已不能继续领饷。
1: 大人，
2: 让我们和大人一起受刑。
3: 对，
0: 不对？你们并未犯法受什么刑，你们四人年纪尚轻，又都未成家，离开之后安分守己，娶妻生子，安度余生去吧。
1: 大人，
0: 本府的

0: 个性，你们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再多的言辞也无济于事。明天一早就走，不要让本府在你们面前被人拘捕入狱。你们各自保重。
1: 大人。

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0: 相爷，朱大人。
1: 包大人，
2: 包大人，
0: 让相爷久候了。
2: 包大人，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代朝廷罢去你的官职。朱大人，从此刻起，由你暂代开封府府尹一职，依法将包拯收押。
3: 是。来人，
4: 在，
3: 将包拯押入大牢，听候发落。
4: 是。

下官在，撤换掉开封府原有负责安全警卫的官兵衙役。保拯对待下属恩威